0: 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任，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地向这位李大人送了4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人，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3分似的。

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僧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僧，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僧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一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僧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僧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僧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僧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僧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僧也是三十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的，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官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官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啊。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25、26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
这个江小芳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芳。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可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才，只要把赵宝才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邵宝才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才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才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赵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画押。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赵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关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脸也撂了，
可不像平时

0: 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
1: 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呐。
0: 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
1: 我已经还了。
0: 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它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
1: 哎呀，老爷，我
0: 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
1: 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
0: 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
1: 老爷，我冤枉，我冤枉啊！
0: 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洽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把他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话茬露出来了。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你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
1: 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
0: 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哼哼，你看赵谦晃着呢。

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姑是丁邦铁牢，是你一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个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增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一旦金学增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让我拉拢金学增。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她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增啊？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增？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增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官，荆州税官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官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增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增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

0: 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僧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僧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僧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金学僧下水。金学僧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金学僧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金学僧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僧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1连3天过去了，金学僧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僧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呐，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僧，他根本斗不过赵谦。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

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抛到了金学增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增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

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儿，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增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增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增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增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增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增他没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增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就睡呀、啊，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增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互相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公话。金学增他确实想探探赵谦的底，金学增直接就问了一句，我说赵大人呐、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您送给他几个字，无为而治，这次我出来荆州，您能不能再跟我说几句真心话呢？赵谦听出来了，这是讽刺的。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增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增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的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

0: 说一窍不通。赵天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增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
1: 哼，我看你这个金学增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增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
1: 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
0: 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
1: 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
0: 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增扣出荆州城。
1: 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增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
0: 他就安排宋师爷啊
1: 弄几样小菜儿。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
0: 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
1: 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杆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
0: 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
1: 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
0: 这话说出口，赵谦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的说：“赵大人，今儿个
1: 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
0: 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贪，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谦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 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
1: 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
0: 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
1: 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
0: 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
1: 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
0: 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
1: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
0: 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 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僧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一天，金学僧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僧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僧。金学僧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但是这老汉呢，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吗？他观察了十几天，他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僧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官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官呐，光打杂都打了20多年了。这荆州税官来了一茬又一茬啊，都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僧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官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官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 他在荆州税关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曾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曾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曾，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曾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呐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面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面拿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曾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法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曾。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赶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起。

0: 险，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9:01，我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街的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1，湿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街的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街的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机会930，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不得再关注到最新资讯。六一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态度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

中国海警局新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日中国海警大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领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八名七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元。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郡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复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精华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岁月跋涉，光阴荏苒，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保持一个豁达的心态，活出真我，化繁为简，做一个朴实无华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

其实沈某偷拍，上海政法学院开除学籍。6月1日，上海政法学院发布通报，我校学生沈某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上海政法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沈某开除学籍处分。学校将以此为借，切实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和校园安全防范，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据媒体此前报道，5月28日，多名网友在社交网站发帖称，有学生在上海政法学院自习楼的女厕所发现隔板上有一个黑色方盒，内有偷拍设备，设备被取下的时候是发烫的。5月29日，上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发布通报，经查，该校在读学生沈某，男32岁，将网购的摄像设备放置在自习教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进行偷拍。经核查，该摄像设备仅能拍摄到女厕所门口及洗手台区域，拍摄内容未对外传播。目前沈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74岁男子点燃杨絮致20辆汽车被烧毁，原因披露。5月30日，王洛山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呢，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火情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大江户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据现场拍摄视频的市民介绍，因汽车停放间距极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拨打119、110报警，消防人员与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呢很快被扑灭。此次事故共造成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仅剩焦黑骨架。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当地消防部门和警方介绍，这次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阳具，认为影响到了日常健身走步，于是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阳具。事发当日风力较大，阳具遇火即燃且续蔓延极快，火情呢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呢，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据专业人士介绍，杨柳絮结构松散，包含大量空气，表面覆盖绒毛，易于随风飘散和堆积，富含植物油脂、纤维和油脂含量高，燃点又极低，遇明火可瞬间燃烧并迅速蔓延，火势难以控制，点燃杨柳絮呢易引发火灾，一旦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是你我江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就位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知识点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位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位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就位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就位新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新闻。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

六一日，中国海警大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屿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屿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6月1日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

于居留许可。六月一日，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六月一日，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2026年暑期档6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针对吉言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息，6月1日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吉言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伊朗方面6月1日消息，伊朗核抵抗阵地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当地时间6月1日，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6月1日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4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苑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很多朋友买车时都会听到涡轮增压、自然吸气、马力、扭矩这些词，它们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首先聊聊汽车的心脏——发动机。

自然吸气就像一个正常呼吸的人依靠活塞向下运动产生的负压，自然地吸入空气。优点是动力输出平顺、线性，后期维护的成本相对较低，技术成熟可靠。涡轮增压相当于给发动机戴上了一个增压口罩，它利用废气驱动涡轮，强制往气缸里压入更多的空气，让燃油燃烧更加的充分。优点是小排量、大动力，同等排量下强力动力更强，油耗相对更低。简单的比喻，自然吸气是长跑运动员耐力好、后劲足，涡轮增压是短跑运动员爆发力强、提速快。

马力是决定你的车能跑多快，马力越大极速越高，就像一个人的最高奔跑速度。扭矩决定你的车有多大劲，提速能力如何，扭矩越大起步超车爬坡越有劲，就像一个人推动重物的瞬间爆发力。购车三考，喜欢激烈驾驶，经常跑高速，看重极速，可以多关注马力。如果常在市区走走停停，或者需要拉货爬坡，看重低扭镜头，那扭矩是更重要的指标。

程。大家知道安全气囊的寿命是多久吗？很多人以为安全气囊和车同寿命，其实不然。虽然没有明确的更换周期，但设计寿命一般为8到10年。车辆启动时，仪表盘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会短暂的亮起，然后熄灭。这表示系统自检正常，如果它常亮或者不亮，就要立刻去检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3: 儿子。
14: 爸。
1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8: 喂，囊妹。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9: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院930券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暴晒后如何快速给车内降温？错误做法：一上车就关窗，开最大空调，这样效果慢，还增加了发动机的负荷。正确的姿势是打开副驾驶的车窗，然后像山门一样连续开关驾驶座的车门5到6次，利用物理原理能迅速将车内的热空气抽出去，然后再开空调，效果立竿见影。

胎压是调高还是调低？老司机容易犯错，以为夏天太热要把胎压调低以防爆胎。科学解释，胎压过低，轮胎与地面接触面积变大，摩擦生热更厉害，反而更危险。一定要按照厂家标准胎压贴在车门壁柱或者油箱盖内侧来充气，多数情况下是2.3到2.5。

车里不能放的隐形炸弹，打火机烈日下车内温度能超过70度，打火机极易爆炸引发火灾，充电宝、手机、电池在高温下有爆炸风险，瓶装水、老花镜、瓶装水在阳光下会形成凸透镜的效果，聚焦光线可能点燃内饰，老花镜同理。碳酸饮料高温下容易膨胀爆开，弄得车内黏糊糊。

仪表盘上的图标那么多，就像交通信号灯，记住一个原则，红灯等于危险，必须立即停车检查，黄灯等于警告，需尽快处理。两个必须认识的红色警报，红色水风报警灯就像一个小钥匙在水里，表示发动机过热，需要立即停车熄火，呼叫救援，千万不能继续开，否则发动机可能开锅拉缸，维修费是天价。红色机油压力报警灯像个小茶壶，表示发动机缺机油或机油压力不足，立即停车熄火检查。同样呼叫救援，继续行驶会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甚至报废。

0: 油价飘忽不定，省油就是省钱。除了温和驾驶，还有哪些小习惯能帮我们省油呢？
1: 昨日善良，
0: 减重前行，清理掉车上不常用的杂物。每增加50公斤重量，油耗可能会增加1%到2%。保持胎压，胎压不足，滚动的阻力增大是油耗的隐形杀手。提前预判，少用刹车，眼光放远，看到前方红灯或者拥堵，提前松油门，让车辆带挡滑行，而不是等到跟前再一脚刹车，都能白白浪费成了热量，最费油。合理使用空调，低速60千米每小时以下，开窗通风可能。

省油，但高速80千米以每小时以上时，开窗带来的风阻会远超过空调的耗油量，此时关窗开空调反而更经济。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2: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3: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4: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4: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3: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4: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3: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4: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3: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4: 变得更美好。
3: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动靖远，
6: 魅力无限，
1: 闪亮小主播，
6: 今天听我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元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
8: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欢迎你来到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7: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听众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闪亮小主播节目，我是你们的大朋友燕子姐姐。
9: 大家好，我是梦想比宇宙还大的月月。
10: 大家好，我是相信梦想有魔力的甜甜。
7: 非常高兴又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了，月月、糖糖，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我都感觉到充满了能量。今天我们要一起开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它关于未来，关于心愿，关于我们心里那颗闪闪发光的种子。
10: 燕子姐姐，你说的真好，我心里就有一颗这样的种子，我特别想开一个全世界最香最漂亮的花店。
9: 我的种子已经发芽，快要冲破大气层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在太空里跟星星打招呼。
7: 哇，一个浪漫如花香，一个浩瀚如星海，真是两个了不起的梦想。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再伟大的梦想也需要一个实现的秘密基地呢？
10: 秘密基地，那是什么呀？
7: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角，梦想储蓄罐。
10: 梦想储蓄罐听起来像是有魔法的东西。
7: 它确实有魔法，它的魔法就在于能把我们现在的小小努力变成未来的大大惊喜。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首先，我们来聊聊它和普通的存钱罐有什么不一样。月月，你觉得呢？
9: 普通的存钱罐可能就是把我们的零花钱随便放进去，但梦想储蓄罐是不是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存钱？
7: 没错，核心就是目标，它不是一个冰冷的罐子，而是我们梦想的实体化。糖糖，如果你的花店梦想是一个小人，你觉得这个梦想储蓄罐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0: 意味着它的阳光、水分和土壤，有了这些，梦想的种子才能慢慢长大。
7: 这个比喻太美妙了，所以我们存进去的不仅仅是钱，更是灌溉梦想的营养。它可能是一本教你认识的星座书，可能是一包珍贵的花种，也可能是一次参观科技馆的门票。
9: 我明白了，它存的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工具和台阶。
7: 完全正确，而且建立梦想储蓄罐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学会延迟满足。
10: 延迟满足这个词好深奥呀。
7: 那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你这周有10块零花钱，你很想马上买一个冰激凌吃掉，这是一种立刻就能得到的快乐。但如果你把这10块钱放进梦想储蓄罐里，虽然现在吃不到冰激凌，但想着它未来能变成一盆美丽的风信子，那种快乐是不是更持久更甜蜜呢？
10: 是的，那种为了梦想而等待的感觉，心里满满的，很充实。
9: 对，就像我玩游戏，直接通关没意思，一关一关的打，摆大 pose 才最有成就感。
7: 太棒了，你们已经完全理解了梦想储蓄罐的精髓，它锻炼的是我们的耐心、规划能力和为了实现目标而克制暂时欲望的毅力。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点实际的。现在让我们来接听几位小听众的热线电话，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我们又该如何为他们设计梦想储蓄罐呢？热线电话开通啦。那我们首先来看到是一位小男孩的梦想，他的梦想是买一个超级帅的遥控越野车，能爬山爬坡的那种。
9: 哇，这个梦想太酷了，这个目标非常具体，你可以先在网上或者商场里看看那辆车的价格，比如是300元，然后算一算你每周有多少零花钱，可以做哪些家务来赚奖金，看看需要多久能存够。
7: 月月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这叫目标分解，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每周每月可以完成的小目标，这样就不会觉得遥不可及了。那我们再次看到来自一位小女孩的梦想，她的梦想是长大后能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
10: 当然可以啦，你的梦想好浪漫呀，虽然这个梦想很大，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长期储蓄罐，你可以把压岁钱、比赛获得的奖金等大额收入放进去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做一个梦想相册，贴上巴黎的照片，每次存钱的时候看一看，给自己加油打气。
7: 糖糖说的对，对于远大的梦想，我们的储蓄罐更像一个梦想基金，它提醒我们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在拉近我们和梦想的距离。感谢我们两位小听众的分享，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拿起笔画一画，或者写一写自己的梦想储蓄罐计划吧。
9: 燕子姐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0: 教大家怎么动手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梦想储蓄罐了。
1: 当然了，这可是今天最好玩的环节。我们不需要有多昂贵的材料，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变废为宝，你们知道吗？
2: 我知道，可以用吃完的糖果罐、玻璃瓶或者一个旧鞋盒。
1: 没错，糖糖说得非常对。第一步，找一个容器，能直观地看到积累，鞋盒则方便装饰。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给它注入灵魂，进行装饰和命名。
0: 我要把我的存钱罐涂成星空蓝，上面画上火箭和行星，它的名字就叫月月一号宇宙飞船燃料库。
2: 我的要用粉色的彩纸包起来，添上我画的向日葵和玫瑰花，它的梦想名字叫糖糖梦幻花园培育基地。
1: 太有创意了。第三步，开一个投币口，如果是盒子，记得用剪刀开一个缝，不过要注意安全哦，最好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帮忙。第四步，制定你的储蓄规划，比如每周零花钱的20%存进来，帮爸爸妈妈洗碗一次存多少，考试进步了奖励多少，把它写在罐子上。看，一个充满个人色彩和使命感的梦想储蓄罐就诞生了，它不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你追梦路上最忠实的伙伴。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玩一个梦想接龙的游戏吧。我说前半句，你们用今天学到的知识来接后半句，好不好？
2: 好。
1: 梦想不嫌大，
0: 储蓄不嫌小，
1: 存进去的不是钱，
2: 是未来的希望和今天的坚持。
1: 遇到困难想放弃时，
0: 看看我的梦想储蓄罐，给自己加油。
1: 太棒了，你们简直就是梦想储蓄的小专家了。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句关于梦想和储蓄的金句吧。
0: 我要分享的是，每存下一块钱，就是为梦想的灯塔添上一块砖。
2: 我的是，梦想就像花儿，储蓄和努力就是阳光和雨滴，缺一不可。
1: 你们两个说的真好，我也想送给大家一句，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而梦想储蓄罐就是你奋斗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甜蜜的里程碑。亲爱的小朋友们，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储蓄罐，存下努力，收获未来。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故事分享的环节，我们的两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故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糖糖。
2: 我带来的故事是后羿射日。很久很久以前，天空中挂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一起照耀着大地，炙热的光芒烤焦了土地，河流干涸，庄稼枯萎，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为了求生，只能躲在阴影中，日夜祈祷，盼望灾难能早日结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后羿是一个勇敢而健壮的射手，他的箭术出神入化，箭无虚发。看到百姓们的苦难，后羿决定要帮助他们，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这片土地。后羿拿起他的神弓和神箭，爬上了昆仑山的最高峰。他站在山顶，举起弓箭，对准天空中的十个太阳。后羿拉满了弓弦，用力射出第一箭，箭如流星般划过天空，射中了其中一个太阳。太阳立刻坠落，变成了一只金乌，消失在地平线之外。看到后羿的勇气和力量，剩下的九个太阳惊慌失措，但后羿没有停下，他继续拉弓搭箭，一箭接一箭，将一个又一个的太阳射了下来。每射下一箭，天地间的温度就会降低一些，百姓们的痛苦也减轻一分。最后，天上只剩下了一个太阳。后羿知道，如果连最后一个太阳

0: 也射下去，大地将陷入黑暗，万物将无法生存。因此他放下了弓箭，让最后一个太阳继续照耀大地，天空恢复了宁静，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河流重新流淌，庄稼茁壮成长，百姓们从阴影中走出来，感激地围绕在后羿身边，欢呼着赞美着这位伟大的英雄。后羿的壮举传遍了四方，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勇敢和无私精神，立起了纪念碑，讲述着他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很好，感谢我们糖糖带来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月月带来他的故事吧。
2: 小松鼠找花生，大树旁边的地里长着许多花生，花生已经开花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鲜艳。小松鼠问鼹鼠，这是什么花？鼹鼠说，这是花生的花，到了秋天会结花生，花生可好吃了。小松鼠很高兴，它想等花生结了果，我就把它摘下来留着冬天吃。小松鼠每天都到地里去看看结花生了没有，它等啊等啊，等到花都落光了也没看见花生。小松鼠感到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花生摘走了呢？
1: 很好，感谢我们月月小主播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闪亮小主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记住我们的主题哦，梦想储蓄罐，
0: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存下第一份希望吧。
3: 闪亮小主播，守护每个梦想，我们下期再见。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8: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0: 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2: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3: 在公鸡陆琪欢快的打鸣声中，韦伯农庄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农庄的所有成员都被叫醒了，三只母鸡艾斯梅拉达、汉丽塔和图森尔达，母牛罗拉、马儿亨利、小猪贝尔蒂，还有绵羊凯利和卡尔洛。哦，可别忘了我们的小猫莉莉，还有看家狗贝诺，还有山羊威尔玛。韦伯农庄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农庄，这里的动物都很有爱，所以呢，老鼠弗雷德和弗利达也带着他们的孩子生活在这里。
4: 我们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好幸福哦！
3: 露琪一边打鸣，一边充满自豪地感叹着，呜呜呜的叫声穿透了农庄宁静的早晨。
4: 汪汪汪汪汪汪！有宝藏！
3: 突然，贝诺大声地叫了起来，他呼哧呼哧地在灌木丛后面嗅来嗅去。农庄的动物们飞快地从各个方向跑了过来。
4: 贝诺发现宝藏了！
3: 只见贝诺从灌木丛后面搬出一个很沉很沉的灰色旧箱子，他扑通一声把箱子落在了草地上，数不清的金币从箱子里掉了出来。
4: 好多钱呢！
3: 小猪贝尔蒂看见这么多金币，高兴地在草地上都打起滚来。
4: 我敢打赌，咱们要发财了！
3: 哥，你永远不忘打赌，贝尔蒂。母鸡图森尔达咯咯地说：“
4: 咕咕咕，我只想知道咱们拿这些金子怎么办呢？”啊，对。
3: 一点草屑钻进了贝诺的鼻子，弄得他大大的打了个喷嚏，其他动物立马静了下来。咱们把这些金币都分了吧，贝诺说。
4: 好，动物们齐声喊，分掉分掉。
3: 贝诺仔细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动物们，因为他是宝藏的发现者，所以呢，大家决定把那个百宝箱当作奖励送给他。
4: 哦，搬金币可真是个体力活啊！
3: 老鼠弗利达一边搬金币，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弗雷德说。终于，他们俩把分到的金币全都搬进了他们的老鼠洞。弗雷德在金币上嗅来嗅去，说：“
4: 可是金币不能当饭吃啊。”
3: 弗里达坐在成堆的金币上，点点头说：“
5: 可是它们看起来闪闪亮亮的，很漂亮啊，可以给孩子们当玩具，他们一定很喜欢。而且好歹我们也是有金币的人啦。”
3: 他一边说，还一边拿起一枚金币当镜子照了起来。老鼠洞外，母牛罗拉正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计划。
6: 这下我终于可以开一家自己的店了。
4: 咕咕咕，你的意思是开一家真正的商店？
3: 三只母鸡也兴奋地咯咯咯地讲起来。
6: 当然啦，罗拉骄傲地说，你们愿意来帮我料理料理吗？我发给你们一人一个金币。艾斯梅拉达和汉丽塔立马就开心地答应了，连上了年纪的图森尔达都愿意来帮忙。罗拉的主意真不赖，傍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就小有成就了。他们在谷仓边的砖墙下用青草扎了一个大拱门，长长的砖墙也被装饰了一番。他们找来一些玉米粒儿。

0: 其他五谷杂粮，一个金色的网球，还有一只旧球鞋和许多彩色石头，通通都摆在了砖墙上。本店主打美味的牛奶混合饮料。罗拉温柔地看着那一罐罐薄荷味的牛奶饮料说，然后他就按照承诺给了三只母鸡一人一枚金币。
1: 哦，感觉好像回到了使用金币的旧时代，
0: 图森尔达感慨地说。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动物都兴奋地睡不着觉，他们个个都在做新的打算。
2: 咩，我要把我所有的金币都存起来。
0: 山羊威尔玛躺在被窝里打定了主意，而马儿亨利爱惜地看着一摞摞的金币，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现在农庄里每一个人都很有钱了，他们一定都想把金币存进银行，干脆我自己开个银行好了。小猪贝尔蒂觉得农庄即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3: 你知道吗？
0: 贝尔蒂遇到了正在散步的小猫莉莉，他跟莉莉说，
3: 我刚刚想到了一个计划，我要开一个赌场。
0: 小猫莉莉看着农庄的变化，觉得很不适应，她疑惑地自言自语起来。到了第二天早上，马厩的门上就挂了一块新牌子。
3: 银行？
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哦，讲到这里，清晨姐姐想到一个新产品，也是跟我们银行有关系的，名字就叫建行鼠年压岁金。这是建行的自主品牌，已连续发行第六年了。它是以舒克和贝塔为原型，突出主题正义与友爱，多重变换工艺和 AR 趣味互动，搭建亲子间的桥梁，真正和孩子玩在一起。点击小黄条，一起来玩吧。
4: 银行？
0: 山羊威尔玛念着牌子上的字。
3: 是的，你要不要把你的金子存到我的银行里来呀？
0: 亨利起劲儿地游说着威尔玛说，
3: 我给你利息，十个金币在我这里存一个星期，我一共返还给你11个。
0: 威尔玛想了又想，很拿不定主意。
1: 我好舍不得我的金币呀，我想天天看见他们呀。
0: 终于啊，他最后还是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1: 如果你答应我好好保管我的金币，我就把他们都交给你。
0: 在农场的另一个角落，小猪贝尔蒂正卖力地邀请绵羊凯利和卡尔洛来打赌。
1: 我赌2个金币，今天一定会下雨。
5: 今天绝对不会下雨。
0: 凯利和卡尔洛反对说。
1: 那咱们来赌2个金币，看看金币到底会归谁。
0: 贝尔蒂正说着，看见威尔玛走了过来，他叫住威尔玛说。
1: 嘿，威尔玛，你要不要也来赌上一把？不行啊，我把所有的金币都存到银行去了。
0: 威尔玛摇了摇头，他看见贝尔蒂的猪圈上面贴了张大海报，上面大大的写着赌场。
1: 哦，罗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贝尔蒂居然怂恿那2只蠢绵羊去跟他打赌。
0: 威尔玛说，他跟贝诺正在罗拉的新店里聊着天。罗拉可顾不上这些，他正在算他自己的账呢。今天店里的饮料全卖完了，这还没到晚上呢，看来我得多囤点货了，这样我就得扩大我的商店规模。哦，贝诺，你愿意来帮我吗？你可是个优秀的建筑师啊。贝诺拿起狗骨头就在地上画了起来。
3: 你得把地窖挖深一点，好储存你的那些奶制品。另外呢，还得多做点置物架。哦，我可以用旧箱子的木头来给你改。

0: 做。
1: 那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呢？
0: 贝诺算了算说，一共是50个金币。
1: 罗拉数了数自己的钱说，哎，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呢，要不我们去银行吧，我去找亨利借点钱。
0: 哎，你是想要贷款吗，罗拉？
1: 亨利问。
0: 啊，那咱们来算一算，如果你借10个金币，那么一周之后你就要还给我一共12个金币哦。
1: 罗拉想了想，今天他赚了7个金币，如果把商店扩大，那每天至少可以多赚1倍。
0: 我接受，
1: 罗拉回答。这时一滴大大的雨珠落在了他的额头上，紧接着天就哗啦啦地下起雨来。看来我的商店还得加盖一个顶棚，罗拉在心里盘算着。
0: 不远处，贝尔蒂高兴地在稀泥里滚来滚去，因为他打赌打赢了。一周之后，山羊威尔玛准时来到银行，亨利把他的金币连本带息的都还给了他。
1: 威尔玛看着变多了的金币，眼睛都发光了。
0: 你要是把钱在我这里再存1个星期的话，10个金币我给你连本带息12个。
1: 亨利又建议说。
2: 啊，利息这么高？
1: 威尔玛吃惊地说。
0: 现在贷款需求很大呀，很多人都想找我贷款，所以我可以把你的存款利息适当提高一点。
1: 亨利解释说。
2: 那我就再存1周吧。
1: 威尔玛开心地说。然后满意地走出了银行，银行门口还排着好些顾客等着办理业务呢。
2: 我们还要再贷点款。
1: 绵羊卡尔洛沮丧地对亨利说，
2: 钱全都被我们输光了。
0: 可是这一周的贷款利息涨了哦。
1: 亨利爱理不理地说，
0: 借10个金币的话，你们得还我16个，哦不，20个金币。当然，今天之前借的还是按以前的利息归还。
1: 这么高？凯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亨利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回答道：
0: 嫌高的话，你们可以不借呀。
1: 凯莉和卡尔洛无奈地对视一眼。
2: 不行，我们还是得借，这次还要借2倍的金额，因为还得还之前贷的款呢。
1: 等贷了款，再去跟贝尔蒂赌博，把之前输的那些钱全赢回来，到时候还这个高利贷就不是问题了。
2: 咪咪，
3: 今天是6月节耶，你们都忘了吗？这天傍晚，猫咪莉莉出来散步的时候提醒各位邻居。
4: 啊，我太累了。
3: 罗拉刚洗完一堆的奶罐子。
4: 啊，真忘了。
3: 三只母鸡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呀帮罗拉干了一天的活，也是累坏了。三只母鸡说完就休息去了。
1: 公鸡露西一个人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提不起过节的兴头来。
3: 马儿亨利当然更来不了了，因为他还有一大本账等着他算呢。
2: 过节那可不得花钱嘛。
1: 威尔玛皱着眉头说，
2: 那我情愿待在家里省点钱存起来。
3: 弗利达和弗雷德也没心情过节，他们呀得把小老鼠们赶去睡觉。最近这几只小老鼠玩金币玩的连觉都不想睡。
1: 哎，看样子凯莉和卡尔洛也不想过这个节了。
3: 莉莉看着不远处的赌场对贝诺说，
0: 那就只剩咱们俩了。
3: 贝诺回答，等我拿上我的金牌，咱俩一起玩吧。
1: 喵，这个6月节过得可真奇怪。
3: 莉莉疑惑地自言自语道。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韦伯农庄也在一天天的改变。露琪没精打采地打着鸣。
2: 哦哦哦哦！
3: 农庄里面再也没有以前欢快的动物叫声了。罗拉已经把他的商店好好布置了一番，可是客人却是越来越少。他不满地站在店门口，眼睛望着外面的赌场。他对正艰难咀嚼着马齿苋的威尔玛说，
1: 你看你看，凯莉和

0: 两只绵羊逃光了。
1: 可是，当亨利远远地看见威尔玛朝银行跑过来，就赶紧关上了门。金融危机，关门大吉。威尔玛跑到银行门口，看到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八个大字。威尔玛一下就急哭了，抬起后腿使劲踢马圈的大门，
2: 妹妹，快把我的钱还给我！
1: 宁静的韦伯农庄不再宁静了，亨利连马圈的门都不敢出了。老鼠弗利达和弗雷德正跟两只绵羊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绵羊偷了小老鼠的金币。公鸡露奇正喋喋不休地想把三只母鸡劝回家，因为他们都忙于干活赚钱，没工夫回家给露奇下蛋了。吵闹声弄得贝诺很焦躁。他泱泱地钻进了狗棚，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莉莉大声叫着：“
3: 我们必须开个会，今天晚上所有人都去银行门口开个会。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都被这些金子给毁掉了。”
1: 老鼠夫妇轻声地嘀咕说，动物们也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3: 这不是金子的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1: 莉莉缓缓地说道。现在听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规则。动物们都认认真真地竖起耳朵，仔细听莉莉总结。听着听着呀，大家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建议计划。没过多久，一个完整的规则清单就列出来。金币管理规则：一、禁止用金币来赌博；二、每个人每周要返还一枚金币到百宝箱作为农庄的储备；三、利息的高低由农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四、亨利的银行必须保证一定的金币储备；五、百宝箱由大家推举出来的财务总监来监管。本规则适用于农庄的所有动物。
3: 好了。现在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金币都放回百宝箱，然后重新分配。
1: 莉莉说道。
4: 我不要。
1: 贝尔蒂心痛的大叫，声音大的把年老的图斯尔达吓得都晕倒了。罗拉也很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交回去。不过啊，最后大家都还是妥协了。所有的金币又回到了百宝箱里面。大家觉得由贝诺来担任财务总监怎么样呀？
5: 莉莉提了个建议，当然是全票通过啦。于是财务总监贝诺就郑重其事地把金币平均分给了农庄成员。
1: 不久以后，韦伯农场又迎来了欢乐和谐的气氛。贝尔蒂把猪圈上的赌场海报改成了讲笑话比赛的海报，除了绵羊凯莉和卡尔洛，现在就连老鼠一家也常常来跟他们一起比赛讲笑话。
6: 哞哞哞，我的盈利又升高了呢！
1: 罗拉开心地想。三只母鸡呢，把他们从罗拉那里拿到的工钱全都存在了亨利的银行里。威尔玛看见，这才终于放了心。于是他也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赚到的利息呢，时不时的他会拿去罗拉的店里买点好吃的。星期天的早上，公鸡露奇在打鸣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立马就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他的三只母鸡。三只母鸡觉得这个主意太棒了，他们欢快地咕咕咕地叫着，着实是乱忙了好一会儿。一个星期以后，露奇的好主意就实现了，一家名叫快乐喔喔喔的小酒馆开业了。
6: 看呢，我们用百宝箱公馆买的灯笼还真是漂亮的。
1: 威尔玛看着小酒馆的灯笼感叹说，莉莉也很开心。
3: 这下我们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地过个迟到的六月节了。
1: 这天，农庄的动物们开开心心地庆祝了一整晚，喝了好多好多的酒。罗拉地窖里的储备都被喝完了，他又得找几个帮手来帮忙做新的了。

0: 来给我帮忙吗？罗拉问凯莉和卡尔洛。第二天清晨，公鸡露西站在酒馆高高的招牌上，看着农庄的景色，觉得好幸福。哦，我们农庄多么美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说不定隔壁呼伯农庄的动物见了，也会想加入到我们的集体里来呢。跟着他骄傲地仰着脖子，发出了高亢有力的叫声。
1: 快点起床，吉亚听见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2: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
1: 吉亚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被窝。他很喜欢赖床，这样就能一直沉浸在美梦中了。得马上起来了，妈妈的声音似乎不容半点反抗。吉亚眯着眼睛看了看床边的高飞狗闹钟。
2: 啊，可现在才7:30啊。哎呀，我还在放假呢。
1: 他用力地把被子拉回来盖在身上，抗议道。哎呦，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得出发，10:00你人就得出现在美国领事馆。妈妈说着又一次把吉亚的被子掀开。吉亚突然想起来了，对呀，美国领事馆今天将决定我能不能获得为期6周的加利福尼亚州暑期学校奖学金。啊，想到这里他一下子清醒了，飞快跳下床洗漱穿衣，今天也许是他梦想成真的日子呢。可当吉亚来到饭厅，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因为那里坐着的是埃尔纳姑姑。每次姑姑一来，糟心事儿也就来了。吉亚可以确定姑姑非常讨厌自己。吉亚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时，发现爸爸妈妈早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而姑姑凶巴巴地瞪着他说，你这身打扮真没品味。吉亚吓了一跳，低头看了看自己，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牛仔裤，配了件运动衫，他觉得自己看起来挺酷的。爸爸妈妈却赞同姑姑的意见，坚持要他换一身衣服。吉亚不情愿地小声抱怨着，换上了妈妈选好的裙子，暗中祈祷姑姑出门就踩狗屎。大家都很紧张，也很激动。一年前，吉亚写下了自己的2个愿望，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一次美国之旅。自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他学会了如何赚钱，也懂得了如何合理分配钱。起初，他以为单靠自己永远也攒不够去旅行的钱，但后来，从他的小狗钱钱那里学到了赚钱的法子。钱钱是一只白色的拉布拉多犬，会说话，但是说话这个秘密吉亚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吉亚爱抚着钱钱的脑袋，像往常一样。钱钱耐心地坐在他的椅子边，等着他喂香肠吃。一直以来，吉亚只能偷偷喂钱钱香肠，因为爸爸妈妈不喜欢他那样做。没想到这次被姑姑看到了，姑姑立刻向吉亚的爸爸告状说，只要你女儿还继续背着你，把好好的香肠喂给那个畜生，这个家里就永远不会有纪律和秩序。才不是畜生呢，它是一只狗，是全世界最好的狗，它的名字叫钱钱。吉亚纠正道。在很多事情上，吉亚都要感谢钱钱，正是通过钱钱，吉亚才学到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厉害的人物，比如大富豪金先生，他曾多次指点吉亚如何理财，还有特伦夫太太，这位老妇人与吉亚的小伙伴莫妮卡和吉亚的堂哥马塞尔一起创办了一家投资俱乐部。吉亚已经攒够了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实现了2个愿望中的一个，而现在他有机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飞往加利福尼亚。这时姑姑发出了刺耳的高音，打断了吉亚的思绪。
2: 瓦尔特，我可得说说啊，你女儿太不尊敬长辈了。
1: 吉亚这样回应姑姑，她对着钱钱耳语了几句她对姑姑的看法。钱钱大叫了三声，好像在说同意同意同意。吉亚觉得姑姑就是姑姑， 不应该像父母似的管这管那的。这时爸爸却非常严肃地对他说，那你对姑姑尊重点，姑姑答应和我们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她可是有旅美经验的。吉雅一听脸色都变了，这恐怕只会带来麻烦，但凡有姑姑在，总会有烦心事发生。再说姑姑哪有什么旅美经验呀，她只是很多年前在纽约待过几天，可这不代表她现在还很了解美国人呀。吉雅真希望姑姑能留在家里，但事已至此，即便不情愿，吉雅也不得不屈服。吉雅三口两口吃完饭，跟着爸爸妈妈和姑姑一起驱车前往领事馆。钱倩不得不留在家里，因为姑姑占了原本属于她的座位。到了领事馆，他们按要求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等候。吉雅偷偷四处张望，她之前就听说很多美国人都非常胖，而在这里看到的一个女人胖得超出了她的想象。这女人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进了房间，转到一个墙壁置物架后就不见了。她真是胖得出奇，论体重简直是一个顶三个，还有她的鼻子，活脱脱就是个猪鼻子。吉雅小声对妈妈说，嘿，妈妈，你看到那位胖胖的猪小姐了吗？吉雅，怎么能说这种话，真没礼貌。妈妈压低声音说。姑姑激动地咳嗽了一声，每当她觉得别人的行为没教养时，就会这样，她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指指点点。
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7: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8: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9: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0: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

0: 前往。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2: 好嘞，
0: 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4: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5: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6: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7: 李明，
8: 走。
9: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0: 战斗到底。

啊！

0: 提药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

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10月27日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进一步加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加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谴责乌克兰5月22号蓄意袭击卢甘斯克地区旧别利斯克一所学校，以及5月31号袭击赫尔松州一处港口城市，造成儿童和青少年伤亡。普京说，基辅领导层完全蓄意地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所有肇事者都必须不可避免地受到应有的惩罚。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平和的、从容的开展工作。在5月29号举行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公投。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了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线索。据法国方面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称，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仍在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1点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显示，北京大部有雷阵雨，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或冰雹。预计今天15点到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东局势骤紧，

0: 伊朗方面称暂停同美国对话，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
1: 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敦促停止敌对行动。中方代表称离以停火已名存实亡，呼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
0: 时事快访谈，记者对话专家解析，俄方空袭基辅是否属于报复行动？俄乌双方的冲突会否再次升级？
1: 中国小电驴闯世界，全产业链发力，中国电动车如何掀起全球出海热？
0: 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指出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
5: 据伊朗方面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4: 同样在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美谈判，他表示，伊朗自一开始就知晓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消息。
6: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还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还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5: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伊朗核问题。
7: 因为这次协议或者说这次的备忘录，它是一个分阶段落实的协议。那么第一阶段主要落实两个，一个是停火延期60天，另外一个就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延期60天，美国和伊朗没有什么争议，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有争议的是怎么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没有前提条件，到底谁来先解除封锁。根据伊朗的说法，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美国必须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先解除封锁，然后美国才解除封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伊朗要求是核问题在第一阶段就不谈了，只谈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到未来60天去谈。美国呢，是要求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伊朗就要做出一些明确的实质性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矛盾很大。实际上，现在的矛盾和分歧跟一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最近谈判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进展。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常旅指挥官卡尼。

0: 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是4.24%。
1: 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相关专家表示，按照当前释放速度，战略石油储备最早将于下周跌破拜登政府时期的低点，降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此外，一号当天，科威特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并通报遭袭。按照美伊双方随后公布的声明，双方各自指责对方先发动袭击。一方称，因美国方面侵略伊朗一座通信塔，一方打击了美军空军基地，美方则表示对伊朗进行自卫性打击。
1: 实际上，科威特此前在5月28号时就已遭受过一次袭击，与6月1号的情况类似。美伊之间近期的对峙和交火，是在为谈判增加筹码，还是将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最近几天交火的这个频率上升，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在谈判提前达成之前，双方都要争取军事上的优势，占据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那么之前谈判提前达成的前几天也是这样的，4月8号美国跟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前那几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是双方要利用最后这个时间窗口来占据一些军事上的有利的地位，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没有妥协让步，谈判谈不成，那么就可能从这个施加军事压力零星的小冲突上升为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1: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1: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的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

0: 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2: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那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衣，以里战事已经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的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童，但是他的身上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据红新月会的心理学家表示，袭击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红新月会心理学家伊斯兰阿布贾扎尔，
4: 这个小女孩开始变得羞怯，她的自尊心十分低落，她的头发要么用纱布包裹起来，要么被剪掉，她面部也被毁容，所以她不太愿意照镜子，或者可以说她现在在思考为什么会经历这种事情。
3: 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沙赫德来说，无人机的嗡鸣声已成为恐惧的来源。家人介绍，每当听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都会躲到房间角落。
5: 沙赫德的父亲艾哈迈德·曼苏尔，
6: 他十分恐惧，当他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时，他会坐在角落里并感到害怕。更糟糕的是，我们附近的房子遭到了轰炸，他受伤了。之后他越发恐惧，特别严重，他害怕一切。
3: 康复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持续的战火和轰炸给许多特殊儿童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5: 巴勒斯坦唐氏综合征儿童康复项目的负责人拉乌法·萨拉玛，
7: 这场战争对儿童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些孩子出现尖叫、睡眠障碍以及暴力等行为

0: 开始变得孤僻。经历了长时间的刺激，不少孩子还出现了尿床、口吃、语言障碍以及暴力行为等问题。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1万名儿童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五月表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4.3万人遭受了改变人生的伤残，其中多达1/4是儿童。
2: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里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3: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4: 我们重申，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不得成为攻击目标。我们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我们谴责所有平民生命损失。
3: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5: 当地时间6月1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黎以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会上发言指出，黎以局势急剧升级，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张所谓安全区，甚至越过利塔尼河，占领博福特城堡。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
2: 傅聪大使呼吁要立即实现停火止战，平息紧张局势，要加大对黎巴嫩的支持，稳定国内局势，要保证连黎部队履职，维护地区稳定。
6: 以色列持续推进战争机器，已经造成黎巴嫩3400多人丧生。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扩大占领换不来持久的安全。当时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恪守临时停火安排，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及其他相关决议，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我们注意到黎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抗疫医疗专家，关键词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6月2号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2026年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的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

0: 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专家组还将面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医疗队、我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及海外公民开展防疫与救治培训。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充分体现了我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韩国父母，关键词公布名单。韩国政府近日表示，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三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韩国先驱报报道，政府数据显示，这些人超过70%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近30%为20-30岁的青年人，还有4人年龄超过60岁。这些人总共拖欠173亿韩元，约合7700万人民币。子女抚养费平均每人拖欠4730万韩元，约合21.1万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拖欠抚养费最高达3.44亿韩元，约合154万元人民币。平均拖欠抚养费的时间为5年半，其中有一人已拖欠近21年。韩国先驱报报道说，不承担子女抚养费的家长将面临惩罚性措施，包括公布其姓名和个人信息、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出境旅游。受政府警告后仍长期拖欠付款的父母将受到进一步的处罚。
0: 最后来关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关键词不接受干涉。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5月31号指责美国干涉墨西哥内政。辛鲍姆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政治集会上说，墨西哥不接受干涉，我们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辛鲍姆表示，如果由其他国家来决定墨西哥公民是否有罪或对墨方机构施加压力，那不是合作，而是干涉。
2: 向服务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大部地区都是多降水的情况，但降水的强度啊，普遍是比较弱的，小雨为主。只是在中欧的西部、亚平宁半岛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明后两天是会自西向东出现中到大雨。那伴随着雨水呢，明天中欧这一带气温会有所下降，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不足20度。那后天呢，随着降水的减弱，气温又会回升到20度以上。再来看一下亚洲。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大约220公里的海面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还是维持在强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呢，蔷薇会向东北方向快速的移动，逐渐的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缓慢的减弱。明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后呢，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受其影响呢，明天日本本州岛太平洋一侧会有强降水出现，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日本的降水就会明显的减弱了，那本州岛等地呢会有一些小雨。城市当中，东京明天就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0: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靖远县乌兰小学欢歌笑语庆六一，童心飞扬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5月30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靖远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市相关工作批示要求。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类安全事故教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全力筑牢全县安全风险屏障。要紧盯煤矿企业，开展常态化、滚动式安全检查，用好信息化监测平台，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聚焦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建立台账，动态更新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传递及时，指挥调度顺畅。要全面摸排涉河在建项目，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夯实应急救援保障基础。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起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政治担当，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主动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要靠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安全责任体系，细化管控举措，确保安全生产每个环节、每个点位都有人管、管到位。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大力整治安全生产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守牢全县安全发展底线。县领导马金栋、安清民、苟三海、李静寻、吴小兰参加会议。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5月3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深入石门乡，实地调研涉河工程建设、河道治理、防汛备汛、采砂监管等工作。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河道沟渠、山体边坡、过水路段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分类规整，专人管护，定期核验，确保突发险情可随时调用。要用好防汛水系图，强化实战应急演练，不断提升防汛应急处置的规范化、科学化、实战化水平。要密切关注雨水情、汛情动态，健全相邻乡镇施工区域信息互通、应急联络机制，强化部门、乡镇与项目单位双线联动，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及叫鹰叫醒机制，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要全面开展涉河在建项目摸底排查，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实现项目施工、现场人员全过程闭环管控，确保监管无盲区、无死角。要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施工人员安全技能、防汛避险和道作业规范等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辖区河道地形地貌、风险隐患点位等本地实际情况。 要坚持严管严控、常态常效，严格规范采砂审批流程，加大日常巡查执法力度，加密重点核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违规作业、破坏河道岸线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河湖生态安全。

0: 美丽的神话浮光，流行舞蹈快乐小马，古风舞蹈软郎龟初夏，亲子舞蹈时光伴你成长，红色爱国舞蹈温暖的家等节目轮番登场。小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悠扬的旋律，展现着新时代少年儿童的蓬勃朝气与艺术素养。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二年级五班学生魏诗怡，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四年级一班学生马景硕。活动现场台下的观众掌声不断，家长们用手机记录下孩子们的精彩瞬间，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的节日体验，也充分展现了晋远县乌兰小学教育集团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让孩子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在成长中收获自信与力量。
1: 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严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7: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
8: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有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

0: 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1: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生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他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儿有两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的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不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三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十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啊，皇上子弟填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增找来了。金学增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辅，您

0: 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底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它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鬼算盘，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只不过是我老父亲在给我来信的时候经常夸奖这个赵谦。你想一想，他想建一个大学士牌坊这件事，我让他的师爷宋师爷回去立即拆掉，这件事还不知道他办没办，你到那儿观察一番，然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联系。金学增一听，哎呦，紫丽田的事儿刚办完，我就去到荆州当税官了，官提的挺快，还是个实权。可是首府的老家据说前一任税官就是一位李大人没干好，我能干好吗？既然首府信任我，那我就到任吧，马上到兵部办了勘合迟役，然后启程奔荆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金学增这天就来到了荆州。要提起这荆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长江的边上，从长江冲出西陵峡口，宜昌到嘉鱼这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的两条巨蟒，进入楚地之后一下子就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了。这两条巨蟒扑向了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倒浪和叠叠的荷花之间做大气磅礴的一次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莲，这就是当年杜甫写的一首诗。古时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13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这州府就设在现在的江陵，因此呢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是俩名，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汉朝、唐朝、宋朝，江陵城呢当时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跟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历史上称为江左大镇，莫过荆阳。这荆阳指的就是荆州城和扬州城。再说这荆州城在汉唐时候那规模比扬州好多了，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最大的一个都会。每逢一次朝代的变更，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也就是十几万，但是你可别小看这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年头江南第一豪华重地就是流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20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南北是四条大街，你看这每条街那店铺是一家挨着一家，显得特别的繁华热闹。时间长了，这个地方 要是人才流动起来了，那财源就滚滚来了。天长日久，荆州城的大户人家就多起来了。这人一有钱，就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所以荆州城也是一座历史上的文化名城。金学曾来到荆州，直接到税关就报到了。到了税关之后，首先他到各个衙门走访了一遍，然后他抓紧机会开始清查历史上那些纳税的账册。要说干这活，金学曾是手拿把掐，可是半个多月下来，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毛病，这账做的也太明白了。要说这账面上摆得越平，说明这里边越有问题，这一点金学曾了如指掌。那李岩的账面摆得平，结果吃空格，吃了三年，吃的是两万兵丁的军饷。礼部那账摆得也平，金学曾也查出很多毛病，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鬼，可是从哪儿下手呢？这一天他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又一次拜访了荆州知府赵谦。金学曾头一次来见他一回，那是礼节上的拜访，这次他来见赵谦是想详细的了解了解荆州税关的情况。提起这赵知府，原来是江陵县的县令，这两年的时间，这个赵知府就由这个县令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升的可挺快。为什么呢？这里边还真有一段小插曲儿。在赵谦担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境内有一年长江发大水，改了一次道，就淤出了一片沃野良田。这片良田一共有1200多亩，赵谦利用县衙的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就把这地送了。两年过去之后，这地就变成一块真正的良田。那年赶上7月，赵谦借口有海子湖赏荷花，就把张大学士府的张老太爷请到了他的衙门，然后领着张老太爷来到一片田亩前就下轿。赵谦指了指眼前这一片非常好的稻田，就问了问张居正的老父亲张文明：“我说老太爷啊，您看眼前这片稻田长势怎么样啊？”“
1: 好啊，这可是上等的好田呐。”“
0: 老太爷啊，您看这田好，您要喜欢，这块田就属于您的了。”“
1: 什么？”张文明一听心里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些田送给我？”“
0: 是啊，老太爷，您可知道这是一片荒田，现在归我们县衙管。”张老太爷一听把那头一摇：“不行不行，我儿子在朝中是首辅，我怎么能要你县衙门的田呢？县衙门的田那是官田呐，我可不敢要。”“老太爷，您尽管收下，下官已经帮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已经把这田亩过继到您老人家的名下了。”张文明一听，哎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起来了。谁怕钱咬手啊？这么好的田地归到我的名下了，我要是不要，那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吗？“我说赵县令啊，我拿到这么多的好田，会不会犯大事儿啊？”“
2: 嗨，老太爷，您可多虑了，下官已经想好了，这就是你们老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 现在是水退田还，就应该物归原主。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赵谦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份已经写好的田契，恭恭敬敬的一伸手递到了张老太爷的手上。
1: 啊，原来你早就办好这件事了。
2: 张老太爷乐坏喽，一下子自己的家产增值了上万两银子。
1: 张老太爷当时可乐坏喽，
2: 从此之后他对这个赵谦可以说是刮目相看。张老太爷得到田产的第二天，
1: 这老太爷心里边就有了思想负担了。
2: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1: 哎呀，这个赵谦给我这么大的一块田产，我给人家送点什么呢？他心里边啊，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合计了。要说有的时候挺怪，你看人没钱的时候想钱，这钱产一旦多了也犯愁。哎呀，这个事儿就搅得张老太爷心神不宁了。怎么办呢？我要是给他送礼，我儿子可是大宰相啊，他敢收吗？再说送多少合适啊。就在老太爷闹心的时候，他二儿子张居谦回来了。这老太爷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儿跟他儿子张居谦讲了。张居谦，你别看他哥哥是个铁面无私的宰相，他跟他哥哥可不一样，他呀仗着他哥哥的势力，有的时候也干一些那些猫腻的事儿。爹呀，嘿嘿，这件事儿你给他送什么他也不能要，您老人家呀，嘿，只要您动笔给我哥哥写一封信，把这个赵谦美言几句，比什么都值钱，就等于还了他的礼物了。这块田产咱们老张家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永世享受。这回老太爷听明白了，他一考虑啊，对，我二儿子说的对，那么他就提笔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个县令赵谦。赵谦呢也是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愿以偿当上了荆州的同知，还专管税官。赵谦担当了这个职务之后，那可是个肥缺，对张老太爷是特别的感激。他相信了一个道理，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赵谦主政税官之后，可以说是一脚踏金一脚踏银。原来做那个县令虽然有点权，但是也得拿钱铺路，在朝廷当中找靠山。这回妥了，有靠山了，什么也不怕，又有了实权，胆儿也肥，干起事来是无所顾忌。现在这个赵谦觉得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来到税官就像进了大河里淌水啊，就是榷场交易税这一项，那油水他可捞老喽。要说榷场交易，指的就是县与县之间、州与州之间、省与省之间设的那个大市场，在市场上你所有的交易那都称为榷场交易。全国各地的商人到荆州来，不管是买什么卖什么，那都叫榷场交易。既然交易了就得上税，这一上税，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的流进了这个赵谦。

0: 包包。
1: 再说赵谦，他仗着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干起事儿那胆儿比倭国都大。不到半年，南来北往的那些商人来到荆州，要想做生意，要想逃税，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这个知府赵谦，当时本想继续留在荆州税官这个位置上，可是荆州税官跟全国一样进行税制改革，那人就得换。他想自己怎么办呢？要说首府对他也是很负责。

就把荆州原来那位知府调走了，把赵谦提升为荆州知府，这官职比原来那同知还大了半级。虽然提了半级，但是啊，来钱的道可没有当荆州税官那时候容易了。以前他坐在税官的衙门的职房里，感觉满地铺的都是金砖，可是今天坐在府衙的位置上，权力大了，可是经手的钱少了，因此呢，他心里就感到不乐呵。所以当户部派来第一任巡税御史李大人来跟他办结交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的向这位李大人送了四个字：无为而治。虽说这个李大人一直在户部当郎官，已经当了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出去当过独当一面的官员，所以这样的官员缺少霸气。在北京来的时候，他就听说这赵谦是张大学士府上的红眼儿，他一到荆州就对这个赵谦是敬畏三分，知道他背后有靠山，他对这个赵谦总是客客气气，就好像比他矮三分似的。他来的头一个月就掉进赵谦的圈套里了，天天有人请他，那可真是酒山肉海，给他吃个脑满肠肥。赵谦只不过是牵个线，请他这些人都是那些有名有钱的大商人，这些人把他供的那嘴也喝麻了，胃也胀鼓鼓的，消化不了食儿，最后受不了喽啊，无为而治，就这孩子。再说他知道自己斗不过赵谦，干脆就当一个吃喝玩乐的税官得了，一年之后落得个革职回籍。这回新接任的金学增来到荆州的时候，赵谦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金学增，可是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可不像那个李大人，他能独当一面，就看这个人的本事，赵谦在心里边就怕了三分。这一天他把他的师爷那个宋师爷找来了，跟宋师爷详细的研究一个对付这个金学增的策略。这个宋师爷有鬼点子，我说赵大人，你想怎么对付这个金学增啊？今天你问我这个事儿，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儿，你看看我用什么办法能把金学增也拉下水呢？我说老爷，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当说，说出来吧。老爷你可知道，两年之前这个金学增为了朝廷用那蟋蟀赢了几万两银子，这件事当时在邸报上您都见到了。你用钱拉拢不了他，这个人他不爱财呀，我就不信他就没有爱好。有，但是可不能用钱。我说宋师爷，你就别兜圈子了，你讲一讲用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个金学增拉下水。老爷，我想好了，有两条。一个是美女，你说的是用美人计。对呀，老爷，他不爱财并不等于不爱色呀，这老爷们儿哪有不好色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三十来岁，正当年一根干柴呀，他还没带家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假如他真不爱色呢，那还有一招。老爷，据说这个人喜爱书法，
您呐，想办法准备几幅好的名人字画，咱们做第二步打算。我想用这两招就能把他拽下水，只要他在税关不和您作对，老爷，税关的事儿不还是您说了算吗？行，可是到哪儿去选这个美女呢？老爷，有一个人不知您舍不舍得。你说的是就是那个江小凤啊。这个宋师爷一提起这江小凤，就触动了赵谦的神经。这个江小凤是荆州城有名的一个美女，这个美女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琴，唱得一口好曲儿。在荆州城一提起江小凤，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江小凤今年也就是25、26岁，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叫赵宝才。这个赵宝才家大业大，也是个买卖人，他把江小凤娶到自己家里边，舒舒服服的过着好日子。这好景不长，刚过了几年好日子之后，这个江小凤给他又带来了麻烦。这个赵谦升任荆州知府之后，就看中了这个江小凤。提起这些贪官都有一个共性，既贪财又贪色，心里边有事没事总琢磨着这个江小凤能到自己的怀里多好。这个赵谦就专心莫眼的琢磨这件事儿。这宋师爷那多精明啊，早就看出来了，知府大老爷看中这个江小凤了，怎么能让这个江小凤投到大老爷怀抱里呢？这个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赵谦出了个鬼主意，他说，咱们想一个计策，陷害一下这个赵宝才，只要把赵宝才陷害了，老爷，那江小凤不就是您的了吗？这赵谦一听这主意，虽然损了一点，但是正中下怀，好吧，就研究了一个对策。也赶巧了，单说这一天，江南那位邵大侠来到荆州，贩卖十几船私盐，一共是12000现银。赵宝才跟邵芳早就认识，生意场上的朋友，可是手里边自己的现银不多。这个机会被这宋师爷发现了，宋师爷主动的就借给赵宝才5000两现银。就这样，赵宝才借了宋师爷税关的5000两现银，然后加上自己手里边的现银，就把这笔生意做成了。转过来3个月之后，他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私盐转手又卖出去了，挣了一笔钱。他挣到手这笔钱之后，拿出5000两银子，同时给这宋师爷还包了200两银子做红包，来到税关找到宋师爷还了这笔钱。宋师爷呢，把银子收好之后，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个宋师爷又使了一个小计策。我说赵老板呐，这笔生意你也做成了，钱也还给我了，我这账也平了，但是你得给我出个手续，证明你还我这笔钱，我好拿你的手续跟我们老爷交差呀。好吧，那我就给你出个手续吧。赵宝才也没细想，在白纸黑字上就写了几个字，卯年卯月卯日，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签字

话呀。这个字据就写完了。宋师爷把这字据得到手，高高兴兴的见到了赵谦。老爷，这证据我拿来了。赵宝才欠的可是朝廷的税银，这罪名可就大了。你把这个赵宝才收监之后，那小美人就是老爷您的了。哎呦，把赵谦美的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税官的宋师爷来到衙门里，写好了一个状纸，是状告赵宝才欠税银5000两。赵谦接到这个状纸，就开始立案升堂，然后派了几个官差到赵府，就把赵宝才给抓到了大堂之上。赵宝才来到大堂这儿，扑通跪在那儿，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我是个正经八百的商人，我没犯什么法呀。犯私盐这件事儿，你赵谦知道啊，我还给了你好处呢，怎么抓我？都大胆赵宝才，你可知罪？今儿个赵谦把帘儿也撂了，可不像平时在一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了。赵宝才，你欠税银5000两，可有此事？我欠税银？我没欠税银呐。赵大人，我赵宝才可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呐，我从来没欠过税款，没欠过税款。看看这是什么？啪！他把赵宝才写的那个字据拿出来了。赵宝才接过这白纸黑字一看，心中有底了。赵大人，您看，我这写的非常明白，我还欠税银5000两。我确实在宋师爷那儿借了一笔税银，我已经还了。你还了，你那顶上明明写着是，我还欠税银5000两。赵宝才一听傻眼了，自己让人家给玩了。这还和还，他是个多音字，怎么念都可以。赵宝才一听坏了，这可是犯了朝廷的大法呀。赵宝才他知道，这要是一旦犯了朝廷大法，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哎呀老爷，他说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刀把已经在人家手上转着。我说赵大人，您可千万手下留情，我家里有的是钱，我还上不就结了吗？你想得到没？欠税银5000两，还上就结了。如果那么着，那不都欠税了吗？来人呐，把他押入大牢。老爷，我冤枉，我冤枉啊！不管你冤不冤枉，送进大牢再说。赵宝才被押进了牢房。这回够赵宝才喝一壶的了。当天晚上，宋师爷就领着赵谦来到了赵府。再说这个江小凤一听丈夫被押入大牢，她可慌了神了。这位知书达理的女人就开始四处找关系，必须找一个得洽的人在赵谦面前求个情。这个狗官赵谦，他在心里边一直想霸占赵宝才的妻子，他提前下好了圈套，就等着赵宝才的妻子钻入他的圈套。他这天晚上和宋师爷大大方方的就来

到了赵宝才的府宅。江小凤一听赵谦来了，不得乐坏了，连忙是以礼相迎，把这两位客人恭恭敬敬的让到客厅里边，然后是好言相求，好酒款待。在酒席之上，赵谦就把花茶露出来了，他首先要吓唬吓唬这个江小凤。哎呀，我说赵夫人呐，你丈夫犯的可是大案呐，这欠朝廷的税款，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赵谦说完这句话，你再看他你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江小凤那漂亮的脸蛋儿。赵大人，如果他真的要是欠了朝廷的税款，我们一定加倍偿还，只要让我丈夫从大牢里出来，我们全家感激您。赵谦心中暗想，好啊，你个小美人，终于开口求我了。赵夫人呐，这事儿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赵大人，请讲出来。你看赵谦晃着脑袋，色眯眯的眼睛一转，只要你赵夫人能顺从我，那我就可以手下留情。这句话一出口，江小凤什么都明白了。如今我丈夫已经钻进了这个狗官设计的圈套了。当时这个刚烈的女人态度就转变了。赵大人，我丈夫不管犯什么法，也不管你要治什么罪，我丈夫是冤枉的。别看你有权有势，身为荆州知府，京城审案的还有刑部，管着刑部的还有内阁，管着内阁的还有皇上。我就不信这大明王朝没有说理的地方。赵夫人，你一个夫道人家还想跟我斗？你知道我的靠山是谁吗？再说坐地的衙门赛同姑是丁邦铁牢，是你个臭娘们能告得动的？你就是谁断这案子，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你丈夫是铁证如山。好吧，既然你不买我的账，赵夫人，咱们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说完这话，他领着宋师爷就离开了赵府。就在赵谦要对赵宝才动手的时候，金学增被派到了荆州当税官。这个宋师爷他就想给赵谦出个主意，让赵谦在荆州城选一位美女，用色相勾引金学增。一旦金学增上了套，赵谦就能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税官的大权还得落到赵谦的手里。他们两个人把这个计策研究好了，最后宋师爷和赵谦把这美女又落在了江小凤的身上。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只要把他们堵在一起，就往他们身上泼上一盆洗不清的浑水，这样一来就可以牵着金学增的鼻子走。两个人把计策研究好了，宋师爷又单独去见了一次江小凤。他来到赵府，见到江小凤之后，把他来意说明白了。

0: 这江小凤那也是聪明人，听懂了啊，让我拉拢金学增。再说这个江小凤，自打她丈夫被抓进大牢之后，也是四处打听，四处活动，最后有的人给她出主意，这关键的人物就是赵谦。可是今天宋师爷一到，江小凤就想起来了，我何不将计就计，就机会接触这个金学增呢？那怎么能接触上金学增？这就得费一番苦心。再说金学增在京城的为人，江小凤有些情况他也了解一二，知道金学增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清廉有正义感的官员。你看他来到荆州之后连家眷都没带，可是又不能住在税关，荆州税关管杂事的差官在税关附近的一个客栈包了一个房间，就让这位金学增暂时先住在那儿。金学增这天晚上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想了一些事儿，刚准备吹灯休息，哎，怪了，就看对面的二层小阁楼上传来了优雅的琴声，这琴声弹得美呀，而且这曲调是悲悲切切，就引起了金学增的注意。当他把窗帘拉开一看，呵，对面那小阁楼那灯点得很亮，有一个落落大方的美女坐在窗前弹着琵琶。金学增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啊，这客栈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位漂亮的美女呢？这才引出来金学增在荆州城查出了一桩很大的冤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还有这个宋师爷，他们想了一条毒计，要使美人计勾引金学增下水。金学增在客栈里住着住着，传来了优美的琵琶声。当他把窗帘一打开，哎呦，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弹琵琶。啊，这客栈怎么来了一位美女呢？

他心里边就画了魂儿。琴声弹过一会儿，又唱起了小曲儿。这琴声和优雅的歌声，就给金学僧带入了另一种境界。要知道，金学僧可不是傻子，见套就上，他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深更半夜，这么美妙的女子在我窗前弹着琴，唱着小曲儿，这什么意思啊？这人生地不熟，冷不丁的出来一位美女，我得加点小心，防着点儿，可别进了圈套。人家金学僧提前就打了预防针儿，你看他想到这儿，噗，这一口气把这灯吹灭了，然后自己躺在那儿睡觉了，根本没理这个美女。就这么着，一连三天过去了，金学僧他对眼前这位美女是不闻不问。在江小凤眼里，金学僧可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呢。这样好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救他一把呢？再说这个金学僧，他根本斗不过赵钱。江小凤想到这儿，这一天他准备了一个纸团儿。你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把这纸团儿抛到了金学僧住那房间的窗前。金学僧一开窗户，把这纸团捡起来了，拿在灯前一看，呵，全看明白了。在这张纸上，江小凤写明了自己丈夫的冤情，她直言地告诉金学僧，赵谦和宋师爷让他用色相勾引金学僧，但是这个金学僧那可是纯爷们儿，素怀不乱，真男子，可以跟柳下惠比高低。同时他也转告金学僧尽快离开荆州。荆州这个地方虽然是块宝地，但是只要有赵谦在这块，谁来也干不明白。再说这个赵谦他有个后台，就是张老太爷，当朝宰相的老父亲，你金学僧根本斗不过他，为了你的前程，你还是赶快打道回府吧。金学僧心中暗想，这个美女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呐，她丈夫的冤情我一定要帮她查清。那么这个赵谦他心里边有鬼，荆州的税官肯定有一大笔猫腻，这个事儿我金学僧要一查到底。到了第二天，金学僧就不能再住在这个客栈了，搬到另一个客栈，那么这个美人计就落空了。这天呢，宋师爷和这个知府赵谦两个人在一块就合计上了，老爷，这个金学僧他不住在那儿了，他搬走了。哦，这个金学僧他们咬钩，是啊，那个江小凤连弹了好几个晚上的琵琶，小曲唱得非常动听，可是这个金学僧到时辰就吹灯，然后把窗帘一拉，躺那就睡呀，一睡就是大天亮。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老爷别着急啊，下一步就是把那个名人字画准备好，这回他一定能上钩。好吧，这老爷把这字画就准备好了。嘿，你说赶得巧不巧，金学僧这天主动来到了府衙，见到了知府赵谦。两位官人见面之后行了官礼，然后

0: 哎，金大人，你前程远大，还用得着本官提醒吗？不不不，我可不是前程远大，我要是前程远大，怎么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呢？我说赵大人呐，在我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哎呦，修得很壮观呐。一提起这个事儿，赵谦的脸红了，因为宋师爷从北京已经带回消息，说是首府一听这件事儿非常生气，一定让他把大学士牌坊拆掉。可是今天金学增提起这件事儿，赵谦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知道这个金学增往他心上直接捅了一刀，他是非常不愿意，可是这脸上不能表现出来。金大人呐，听说您喜欢名人的字画，您看看，这可是宋朝刘松年的真迹。提起刘松年，很多人都知道宋朝有名的画家《清明上河图》就是他做的。他让宋师爷把这字画就打开了。说句实在话，金学增确实喜欢古代的名人字画，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他提前就加了一番小心，欣赏了一会儿字画，他感到刘松年这幅画画得确实好，但是嘴不能这么说。哎呀，赵大人，对这些东西必然是一窍不通。他说一窍不通，赵谦心里明白，今天金学增是根本不买他的账。赵谦这回心里边可来火了，
1: 哼，我看你这个金学增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回我把你这个金学增彻底的干灭火，到那天你可别怨我赵谦出手太狠。金官正啊，金官正，你虽然在京城升得挺快，可你知道吗，我赵谦手中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张老太爷。我就不信首府的官再大还能大过他爹。张老太爷我说什么他听什么，我就凭这张王牌也要把你金学增扣出荆州城。可是这功夫啊，就快到晌午了，金学增还没有走的意思。赵谦一看不走怎么也得留吃点饭啊，他就安排宋师爷啊弄几样小菜儿。他这一使眼色，宋师爷就明白了，不大功夫这四样小菜就端上来了。哎呦，这四样小菜可够寒酸的了，老豆家哥四个来开会，绿豆芽、黄豆芽、酱干子，还有一个清炖水豆腐。再说那米饭，那是用发霉的米做的饭，特别的难吃。但是金学增可没在乎，你看他吃的比谁吃的都香，一边吃嘴里边还一边说着风凉话。千里之外来当官，就是为了吃和穿。要是有了吃和穿，谁还到荆州来当官？这话说出口，赵谦是越听越别扭。可是别扭，金学增嘴也不停，一个劲儿的说：“赵大人，今儿个下官吃了你这顿高蛋白的东西，特别高兴。”你看看这精神头就上来了，给您呢捣鼓几句我去年秋天做的一首打油诗。紧接着金学增就说起来了，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一开始说是官场上有的人一肚子坏水儿，那两眼泡栓气，三顿发霉的造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

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事成摊，十面埋伏，我怕谁？金学增把这顺口溜念出来，赵钱心里听明白了，什么去年编的，他明明是现在编的。好你个金学增，你是公开要和我宣战呢？哎呀，金大人，您可真是大有孤臣的风范，下官敬佩敬佩。两个人在暗中较着劲儿，表面上嘻嘻哈哈，经过这么几个回合，两个人都探明了对方的底。金学增他心里边早就有底了，一个是赵宝财的案子，再一个就是税官那笔账一定要查清。金学增吃完了饭就离开了荆州府衙，他回到自己的税官开始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金学增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总是处在乐视的地位。荆州税官所有的官员一大半都是赵谦手下的这些旧部，他上午在衙门里边讲一句话，下午赵谦就知道了。再说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官虽然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所有的事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配合，可以说在荆州是寸步难行。凭着自己直觉和经验，金学增断定赵谦在税官主政时候这笔糊涂账肯定有很大的说道。但是你要表面一看，税官的账是一点蛛丝马迹没有。这下子这位金大人可就犯愁了。这一天金学增一个人在税官喝着闷酒。要知道金学增在荆州税官基本上是老哥一个单挑啊，有很多官员都不敢跟他说话，你看看一个个都躲着金学增。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你看他喝着闷酒，在思考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功夫啊，这税官有个打杂管院子的老头，这老头看出来了，这个金大人呐，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大人呐。你看他刚到税官，既不贪也不嫖，一个人不是这儿走访就是那儿查账。哎呀，这个人可是个好人。但是这老汉呐，心里也没底。我要是把我了解这些情况跟他反映反映，他要是被那知府大老爷给撵出去，我不得挨整吗？他观察了十几天，他最后确信了这个金大人是个干实事的官员。他看看四下没人，就来到金学增的跟前。哎呀，金大人，您一个人喝酒啊？啊，是啊。老张啊，怎么没休息啊？哎呀，金大人，我看你来到荆州税官这么长时间了，吃不好也睡不好，光那客栈你就搬了好几次。我说呀，别这么操心了，不行啊，给皇上打个报告，回北京得了呗。这荆州有什么好待的？哎呀，您这句话不对呀，皇上把我派到这儿，是让我造福一方的百姓啊，把这些该收的税收上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哎呀，老汉我在荆州税官呐，光打杂都打了二十多年了。
这荆州税官来了一茬又一茬啊，都搂个脑满肠肥，谁想老百姓的事儿啊？就你想老百姓的事儿，可是你天天，你看看，累得是越来越瘦。老汉我都心疼啊。哎，你看他说出这番话，金学增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温暖。我说，老人家，你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荆州税官就没有一个干实事的？老汉听到这儿晃了晃头，可是晃了晃头之后又点了一下头。老人家，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要说一个没有也不对，有这么一个。谁？哎呀，这个人呐，在你到来之前他就调走了。啊，他原来是干什么的？他原来是这里的副官，也就是副职官员。那他现在调哪儿去了？他现在调到原县去了，那个地方离荆州最远，那山路特别的难走，来回一趟得好几天时间。哦，那他是不是叫李顺呢？是啊，你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啊，荆州税官原来那些花名册有这个人。金大人呐，这个人可是个好人呐。这个人，他不光是个好人，还是个好官。他在荆州税官虽然不主政，但是他兢兢业业，什么事儿他也不掺和，所有的事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这个人呐，就是不说，嘴特别的严实。哦，那么要想到原县找他是不是很难呐？难倒不难，他家还没搬。听说呀，他这几天就在咱们荆州，不过他办完了事儿，可能很快就要回到原县，要到那儿找他可费劲了。好，那他家在哪儿住啊？哎呀，这个人在这当过一回官，很怕大伙给他送礼，他的家谁也不告诉，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学增听完心里边就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李顺。金学增做好了打算，这天一大早，他穿着便服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客栈，一边走是一边打听。正好这天早晨，大街上有个老汉，他来到老汉跟前，跟这老汉就打听原县知县李顺李大人他的家住在哪儿呢。这老汉还真就知道，看了看金学增，一看好像也是个官场上的人，不过听口音不是本地人。我说，这位啊，我告诉您，您呐往前走，您看啊，哪个房子旧，再说那门脸特别窄，那门上的朱漆也都脱落了，那个府宅就是县太爷的府宅。金学增心里有底了，他一边走一边看，是左看看右瞧瞧，哎，看见了，这个大门挺旧，门呢还是虚掩着，他就轻轻地上前把这门吱嘎推开了，到里边一听没动静。这时候他推门进去，走到一个小天井似的小庭院，看着院子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发现正房那里边坐着俩人，有一个穿着七品官服的男人跪在那儿给一个夫人做足疗。你看那夫人长得很富态，手里面拿

0: 个鸡毛掸子，用那鸡毛掸子棍儿还指了指给他做足疗这男人，你可给我好好揉着脚，揉不好啊我给你一下子。金学僧心里就纳个闷儿，这什么刑法呢？他来到跟前，这夫人就看见他了。哎，我说这位客官，您一大早倒是找谁呀？啊，我来找找李大人。找李大人？你是找哪个李大人？原县的知县李大人。哈哈，找我家相公啊。啪，他用这胆子打了一下这李顺。你起来吧，有人找你。李顺一回身，您是？我是荆州新来的税官，我叫金学增。哎呀，金大人，这么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李大人，我要是不赶早来，听说一会儿您就回原县城了。这才引出来李顺，捅出来一剑，牵涉到当今宰相的受贿大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发表电视讲话称，柬埔寨政府已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阐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问题。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月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清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伊利斯基炼油厂因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此外，无人机碎片坠落在当地一栋公寓楼区域内，相关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伊利斯基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经营氢原料的接收、储存、加工以及成品油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厂拥有6套炼油工艺装置，年产能达660万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的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6月1号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他说，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应尽快落实改革议程，以启动欧盟西巴尔干增长计划资金支持，促进波黑与欧盟经济接轨，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

0: 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突出。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那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2: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4: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2: 值得注意的是，

0: 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3: 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吗？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报道。
4: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5: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6: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7: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5: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8: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5: 不过戴方兵医生也强调， 高压氧舱并不是

0: 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

0: 养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1: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将广东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号统一调整为9月1号，与其他年级同步。那这样的调整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的报道。
2: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发布通知，对高三开学时间作出调整。据了解，此项决策经长达1年半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全国30多个省市区以及省内校长、师生、家长等多方意见，力求审慎稳妥。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反应如何？学校又将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广东实验中学。广东实验中学校长蔡志：
3: 我们在常年的高考复习当中啊，我们其实也有计划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因为现在国家高考选拔的要求跟以前有变化的，现在要求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较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但是现在呢更注重的是思维、方法、价值观这些。所以呢，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哎，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2: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记者在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高二同学。高二学生谢雨晴：
4: 第一个反应，班里面其实有一阵小小的欢呼，因为大家想着可以放假放多一个月了。那同时肯定会有一点担心啊、焦虑，但由于跟我们讲这个消息的各科老师都反应得很平静，就他们会陈述这个事实之后，跟我们讲了比较积极的一些安排，所以看到老师都这么淡定，我们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当然你真的很想回学校的话，其实也提供了自己的机会，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嘛，我们想找老师找同学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帮助，所以我个人认为有更多自己安排的而不是被学校进度推着走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2: 高二学生曾安心：
5: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是如何去在这样子一个改变的一个大前提下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能够兼顾放松自己的身心，展现高中生的一个自律性、应变能力，然后以及是积极乐观的一个表现。
2: 学生们的反馈中既有欣喜也有理性思考，而要把这份多出来的时间真正转化为成长的机会，老师的引导和教学安排尤为关键。面对开学时间的调整，高三教师团队如何重新规划复习节奏？广东实验中学学生部副主任李福建：
6: 其实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学校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各科的备课组长召开这个复习的会议，然后我们对这个复习计划进行了科学的重构。整体上我们从这个时间堆砌往这个效率驱动来走。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安排上，我们提前就把8月份本来要进行

0: 复习的一轮基础知识啊，提前放到了高二下半学期的跟高三衔接的课程当中，然后呢，我们再把在八月份需要去复习到的高考的重点难点进行一个模块化的一个重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再配套每个模块下面的一个自主练习，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啊自主的复习，然后学习完模块之后再进行一个相对应的练习，我们老师就能够啊准确的掌握到学生的这个复习情况。
1: 广东省教育厅表示，此举是规范办学、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必然要求。旨在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稳有序，不打折扣。广东将以家校社协同之力，为每位学子的高考保驾护航。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发展新阶段。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以后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2: 那快递服务呢，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快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标准就具有引领与保障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到2025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的之下呢，来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就设在中国，这也是第一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会全面履行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汇聚各国专家的智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不断提升成员参与标准制定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的工作活跃程度，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使全球的用户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更灵活、更安全的服务。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快件量为141件，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例。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今天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与认证、网络构建与运维、技术装备与应用、绿色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开展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引领支撑全球快递健康发展。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也将会推动各国交流互鉴，早日产出标准成果，为全球快递服务发展做出贡献。一鹏。
1: 好的，侯燕。
0: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华北是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5月30

0: 一号的时候，绥化、哈尔滨局地都是出现了13级的阵风，最大呢是海伦市祥阜，达到了14级。那6月1号的时候呢，辽宁昌图局地是出现了冰雹的。今天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这一带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黑龙江还有辽宁以及河北的部分地方呢是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雨势会明显的发展加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另外呢，在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强对流的时段啊，就尽量不要外出了，关好门窗，并提前的移出阳台的杂物，以免发生高空坠物。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很多地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就会一路下滑了，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跌到不足20度的水平。城市当中呢，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2度，明天这里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紫金，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五月至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

0: 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广东肇庆市、潮州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水产养殖废弃物无序堆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督查组认为，肇庆市、潮州市对固体废物管理和处置重视不够，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不力，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督查组将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响起了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4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此刻提示，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警方提醒，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1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

0: 随后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的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那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态度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子君，
1: 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美伊和谈的前景并不悲观，那么美方都有哪些表态呢？
0: 的确呢，美方目前似乎应该是并不认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破裂了。一号的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天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呢，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在特朗普看来，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而他呢，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那么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呢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有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那目前的信息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张小泉。
2: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都快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持续2年多的战火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而1年多以前父亲和哥哥的离世，更让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提前长大。
1: 儿童节的这天，他最大的心愿不是要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回到朋友身边，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贾鲁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返回帐篷的路上，穆赫塔迪神情严肃，步履匆匆，因为他正默默盘算着今天还要跑多少趟才能满足一家人的用水需求。
4: 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2-3趟。
3: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到海边的游乐场玩耍。节日来临前，一家人还会悄悄为彼此准备礼物，期待着在节日当天分享惊喜与喜悦。然而，2年多前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打破了这份平静，而1年多前的一场空袭更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4: 1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3: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5: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3: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4: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我们每个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

0: 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1: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0: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1: 穆赫塔迪的遭遇并非个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给当地儿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4万名儿童死伤，大量住宅、医院和学校遭到毁坏，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安全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超过5.6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大规模流离失所、营养不良以及长期心理创伤，正在深刻影响着加沙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面对镜头，穆赫塔迪说出了他的儿童节愿望。
0: 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我们的生活和外面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生活，而我们却在艰难度日。
1: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那些有良知和有爱心的人听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近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1: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43.62%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41.13%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0: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还多出80万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2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十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3: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要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举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2: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

0: 孙岩峰解读，
1: 哥伦比亚其实这两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呢，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0: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两名将进入二轮对决。第二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两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岩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1: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就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局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激化。
2: 昨天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以后，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屈涵、白庭俊发回的报道。
3: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斯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3: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 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0: 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五月份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增长出现走弱势头，多地房价出现停滞，为2025年1月份以来首次。特别是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价在五月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来听总台驻悉尼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6: 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五月份，第一大城市悉尼的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也小幅下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也同步降温。过去三个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较五年平均水平则下降了4.1%。其中，悉尼、墨尔本的下滑最为严重，房屋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7%和14%，市场的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与此同时，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和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则出现了月度上涨，上涨了1.5%，分别将房产中位数提升至略高于105万澳元和63万澳元。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和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的房价也有所上涨，但涨幅较小，均不足1%。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的利空因素是导致本轮楼市降温的核心原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内已3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了居民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政府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市场对经济下行担忧加剧。业内机构普遍预判，未来一年内，澳大利亚的房价将持续下行态势。
7: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一鹏你好，主持人大家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海况。那主要来关注一下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呢，那么今天下午呢还是会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带来一定影响的。那预计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东部是有4到7米的巨到狂浪区，东海西部是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那今天的国家海预报台是继续针对以上近海沿岸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那近岸城市海域中，白天时间在宁波台州海域有2.3米左右的中浪，温州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宁德海域浪高是1.7米，福州海域浪高1.4米。那预计呢，蔷薇将会转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明天将会渐有消散。而在台风外围影响下，今天白天时间在黄海南部也会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2米的中到大浪区。那提醒白天时间呢，在以上东南近海沿岸都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海峡南海的中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1.8米的中浪，南海的北部是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的中部是2米以下的中浪。在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以及南部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今天都是轻浪为主，适宜滨海活动。 预计明天开始呢，南海南部会有新的浪区发展，并且会在后续北上影响到台湾海峡和东海的海星，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它的后续发展状态。好的，一通海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

0: 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3: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

0: 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
1: 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

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0: 抓在手里活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31日，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毛宁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原则上，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月1日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据英国媒体6月1日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据报道，该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1日，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挪威方面称，这一发现为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 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六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电影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看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4: 还会聚焦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0: 锋线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0: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发兵澎湖，转号转战。
5: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8: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9: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0: 大战将临。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

0: 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2: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你认真的吗？
5: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6: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6: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7: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8: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3: 嗯，
10: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泊肽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 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3: 然而

0: 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2: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3: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4: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大概就会瘦一点。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5: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6: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6: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

0: 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啊，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5: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6: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载二，一秒后机离，紧急回避。
8: 白帝收到。
7: 白帝相反，鸾鸟驰援。
9: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0: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9: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5: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 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1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立式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9: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空间任务。
9: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8: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人数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开始到四号呢，随着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北边的冷空气又扩散南下，那南方的降雨就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了。像云南东部、贵州、湖南、湖北的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累积的雨量呢，预计是有30到80毫米，部分地方是可以达到100到15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200毫米。那在相对偏西一些的像贵州、湖南等地啊，强降雨会集中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那偏东一些的像江西等地呢，降雨预计最强的时段会集中在明天的夜里。那后天啊，这一轮强降雨就基本会南压减弱了。城市方面呢，长沙明天是中雨转暴雨的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那总体来看啊，即将开启的这个强降雨过程的中心呢，是和前期有一个高度的重合的，所以呢要注意防范这种叠加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今后三天呢，贵州的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江西的东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在江西的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外像贵州的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呢，一些地方中小河流还有接近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上述地区的朋友都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6: 好的，感谢胡晓丹。
12: 来家吗？我来了啊。
1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
3: 曾是一员

0: 久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和安全保障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卡尼表示，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他说，以色列应当明白，他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面临来自抵抗组织的新一轮反制。当地时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预计为3.2%，高于4月份的3.0%。从主要构成来看，能源价格涨幅预计最高，五月同比上涨10.9%，略高于4月的10.8%。当地时间6月1日，据美国方面消息，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消息称，这是2024年12月叙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叙利亚过渡政府、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拒绝予以置评。此刻提示，据贵州省气象台。

0: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6月2号至3号，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根据贵州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号14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了热议，
2: 还会关注9岁男童吃针筒糖的时候误吸小零件窒息身亡，法院判定产品缺陷导致未成年人损害，生产者担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了，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了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接下来天儿是越来越热了，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才能戴得更舒服一些，交警也给了一些建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介哥的报道。
4: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5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也带动今年前5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1次至2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5: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4: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5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5: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4: 不过5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38.2%，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6: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1至2指，这是系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4: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5月1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

0: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配合首都非机动车的治理工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河南郑州地铁八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面的绿化带上种麦子的事情引发了热议。目前呢，绿化带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了。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总共有15.2亩，是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3: 公开信息显示，这个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现在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了，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的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5: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4: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6: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6: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4: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6: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4: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7: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4: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8: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4: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9: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8: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9: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8: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

0: 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0: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2: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我们来关注九岁的儿童小刘购买了一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里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土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身亡。那么谁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具有可玩性的食品要符合哪些标准？今天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发布，给出了裁判原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9: 针筒糖曾经被儿童所喜爱，因为不仅可以喝里面的糖水，而且包装用的针筒可以反复玩耍。九岁的小刘购买了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食用，并使用针筒往口中注水玩耍，误将针筒封堵键吸入嘴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将某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一级法官助理徐尚介绍，
20: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案涉的针筒糖是一种凝胶糖果，采用仿注射型塑料容纳管包装，它包括管道、封堵键、活塞等等部件，外包装上注明了0-3岁禁用，还注明了使用方法，但是单支的产品标签没有标注使用方法。
19: 有关部门对案涉针筒糖做了鉴定，
20: 经依法委托鉴定，案涉的针筒糖属于预包装食品，但没有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推荐要求去标识食用方法。包装物也就是针筒是具有可玩性的，它的管帽在儿童常见的玩耍使用状态下存在被误吞的可能性。
19: 小刘因误吞针管堵键窒息身亡，足见这种可能性背后的大隐患。这种可以吃、包装可以玩的食品要符合怎样的标准呢？最高人民法院民意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介绍，
21: 审理法院认为案涉针筒糖标注为食品，但是具有可玩性，所以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经过法院查明，案涉针筒糖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标示食用方法，而且经过鉴定，针筒的封堵键存在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针筒糖存在设计缺陷，所以被告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综合案情，审理法院判决被告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
19: 小刘九岁识字，不属于0-3岁禁止食用针筒糖的幼儿，对于他的死亡还有谁要承担责任？徐尚说，
20: 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小刘的父母作为他的监护人，疏于履行安全教育等监护职责，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于猛强调，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安全辨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需要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21: 本案裁判明确了食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警示相关企业 对儿童食品、玩具等儿童产品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

0: 使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同时提示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和安全引导，防范风险隐患。本案裁判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守安全、家长尽监护、司法强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有几天就要高考了，最近呢，有一些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而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用语。那么在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它究竟真的是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呢，还是说仅仅是个心理安慰？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从江西发回的报道。
3: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4: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5: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6: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4: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7: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4: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7: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4: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8: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9: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在那儿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2: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9: 还会聚焦晚高峰官军情。今天关注的话题是美伊博弈能否快速破局。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升至343例，目前阶段的疫情应对工作更有针对性。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巴西卫生部门1号表示，经过检测确认，2例由非洲国家入境的疑似病例已排除感染埃博拉病毒。意大利卫生部门1号表示，一名从刚果金入境意大利的男子出现疑似症状，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两国卫生部门均强调，目前埃博拉疫情传入本国的风险水平仍然很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当地时间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以军称，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科学局2号发表一份报告说，由于中东战事导致化肥成本高企，以及澳部分地区持续干旱，预计该国2026至2027年度主要农作物产量将下降。其中小麦产量或将减少约1/4，降至3年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

0: 和河南北部等地设施农业遭受风灾风险较高，可能造成温室大棚和农田覆膜等损毁。北京、天津、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和河南北部等地冬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建议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建议做好清沟理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轻自涝危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伊博弈能否快速破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毛宁表示，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毛宁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5: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菲名声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非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非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非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非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3: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持续扩大的离以冲突令美伊谈判更加复杂化。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方面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并宣称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空袭。对此，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和残暴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在此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针对当前中东地区多方博弈的整体态势，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2: 确实现在各方释放出比较混乱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合乎逻辑的信息。首先呢，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怒斥了内塔尼亚胡啊，说他疯了，要求以色列减少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现得那么生气，说明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当然了，经过美方的施压，以色列呢，可能至少在口头上同意减少或者暂停对黎巴嫩部分目标的空袭。你像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并且声称以色列和真主党将停止互相攻击，并且他说啊，以色列军队呢不会对贝鲁特采取行动。我想呢，这反过来会影响伊朗的态度，不排除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缓和局势的举措。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呢，不排除各方通过精心拟制的措辞或者说文字游戏来释放有利于己方的信息。
1: 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方面还表示将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以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特朗普则对外宣称，未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正式通知，美伊谈判正快速推进，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在张学峰看来，当前伊朗要实施多线封锁，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美伊双方通过向外界释放差异化信号，意在借此争夺谈判主动权。
2: 那么如果说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呢，曼德海峡距离伊朗比较远啊，它本身呢很难在这个方向作战，它主要呢依靠胡塞武装，但是伊朗呢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相较于对哈马斯啊对真主党武装是比较低的，那么胡塞武装呢会更多的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来做出决定，下一步胡塞武装会不会介入到冲突中封锁曼德海峡，你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不排除伊朗通过部分官员的强硬发声向美国施压。那么这确实呢，让美国看上去很被动，处处被伊朗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目前美国国内舆论对特朗普十分不利，特朗普呢需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呢，他否认了伊朗的说法，表示将在未来一周内和伊朗达成协议。实际上呢，也是想表示自己呢仍然掌握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双方都是在打舆论战。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6月1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方就以方升级黎巴嫩军事行动表达强烈不满，叫停以军进攻贝鲁特的计划。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张学峰就此分析指出，美以这场分歧明显的通话，凸显出以色列仍是影响美伊谈判走向的关键外部变量。
2: 特朗普这次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呢，被美国媒体描述为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双方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呢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大概呢可以在特朗普面前服软，但是呢他。

0: 能把这种态度呢展现在本国民众的面前。所以呢，他说要按计划打击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按照计划呢，则为他进行解释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特朗普这个电话的作用啊，能维持多长时间还不好说。当然，以色列呢始终是影响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最大的外部变量。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有很多核心矛盾需要谈，预计呢会通过多阶段的谈判来完成。啊，先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问题，再解决涉核的问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聚焦体坛。CBA 总决赛今天晚上将进行第四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前瞻一下比赛的具体情况。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现在上海队3-0也拿到了赛点，广厦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那么今天晚上第四场，你觉得哈，广厦要想赢下下一场，避免被横扫，必须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关键的调整呢？
3: 好的，那北京时间今天晚间7:30的 CBA 的总决赛第四场比赛将会继续在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打响。目前呢是上海队大比分是3-0领先，手握冠军点啊，距离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只差最后一个胜场。而主场作战的广厦队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啊，如果再输的话就是被4-0横扫。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广厦如何能够避免被横扫。第一呢，就是广厦啊，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被对手去将比赛啊获得一场胜利？首先就是我觉得至少三点啊，并且三条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也需要主教练呢拿出一些破釜沉舟的一些勇气。第一呢，就是孙铭徽的位置是不是还要继续去打首发？但这一听的话，广厦很多球迷不太开心了。实话实说，需要压缩一下孙铭徽的出场时间。由于孙铭徽在总决赛前呢是右脚踝有伤，所以说他这比赛呢是带伤强行的复出打比赛的。三场比赛下来呢，他累计是20投只有4中，场均呢大概3分左右，三分命中率呢更是跌到了10%。有伤病嘛，对于运动员来说呢，整体来说就是比赛的难度会提高很多。更关键的是呢，他的这个移动能力由于这个伤病的问题会受限很多。就防守端呢被上海队啊年轻的后卫一步就带过了，这进攻端呢持球也是拖一些节奏，失误也会多一些。他在球场的时候呢，上海队总感觉会多多少少多一些空间啊，某种程度上像球迷说的会出现5-4/5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这也是广厦强场比赛大比分溃败的一个根源。那第三场孙铭徽只打了不到18分钟，广厦反而输的最少，虽然最后呢还是输了比较多的分，但是至少场面上不难看。所以呢，今天晚间呢，这个广厦必须做些是没法相提并论的。但是林炳胜的这个防守比较拼，失误比较少啊，三分有时候投准的话是没法相提并论的。但是林炳胜的这个防守比较拼，失误比较少啊，三分有时候投准的话呢也会很顺。他的任务比较纯粹，就是过半场交球权。追防上海队的小外啊，把防守轮转整个跑起来。我们说孙铭徽啊，作为国内的顶级控卫，他的能力和斗志没有任何人质疑，包括这种责任心带伤打比赛。但是呢，拖着撕裂韧带的这条腿，再强的人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游走于板凳席和上场比赛，有可能是团队和他啊彼此间的一个最大责任的交付。第二个极限调整呢，就是弃用大外援奥卡福。奥卡福的问题从常规赛就不是特别大的秘密了，他的这个移动速度的确有一些慢啊。上海队打这个挡拆，随便一个掩护就能够把奥卡福甩在身后了。无论是这个任何的小外啊，突到这个内线，他就像过木桩一样。第三场比赛有个回合很清楚，就奥卡福当时在。

球线，被上海队的后卫一个变向过掉，补防也来不及，和目送对方上篮得分。回头呢，上海队还抢到了进攻篮板，这个数据其实也比较残酷。第三场比赛奥卡福在场内的时间广厦净负分值是-20，他的这个低位进攻看似有一些威胁，但上海队呢根本不给你单打的机会，一接球就跟大球一样是包夹，所以奥卡福出球慢，最后变成了失误频频或者是勉强出手。所以今天晚间呢，广厦可以尝试用塔克来搭档布朗，让两个小外同时在场。塔克虽然是身高吃亏，但他的这个拼抢和速度呢能跟上上海队的节奏，并且呢塔克的身体素质比较不错，他能够冲到内线啊，制造一些杀伤。布朗是目前广厦啊最有把握的持球得分点啊，发挥不好30分，发挥好50分。这两个人同时在场呢，广厦有两个能持球的进攻点，能处理球的人会多一些，上海队就没办法像过往一样的肆无忌惮的包夹布朗。这是一个用牺牲高度换速度的一个打法，但广厦现在没有别的牌可打，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第三个调整呢，就是激活胡金秋，并且让吴晓和他组成双塔。为什么胡金秋前三场打得不顺呢？第一场10分，第二场12分，第三场只有10分，4个篮板，远低于他常规赛接近 MVP 的水准。很简单，就上海队让他打球呢很不舒服，也不给他这个低位单打的空间。胡金秋最擅长的其实是挡拆顺下和中距离的空档跳投，但广厦前几场比赛一直让他去低位硬凿啊，这不是他的比赛节奏。所以呢，目前看就算孙铭徽和他打的最顺的挡拆打不了，也要让布朗和塔克持球啊，胡金秋上了掩护，争取还是多打顺下，然后呢快速的拆开啊，要么顺下攻框，要么是罚球线附近的接球跳投。上海目前没有内线外援，不管是王哲林还是其他球员防出来，胡金秋身高其实在中距离都是一个绝对的优势。那与此同时呢，让吴晓首发和胡金秋搭档内线的话呢，吴晓的任务很明显，就是负责顶防上海的内线强攻，保护篮筐，卡住篮板啊，这样一来胡金秋就可以从肉搏中解放出来，更多的发挥他的这个协防扫荡的能力，也能把篮板球抢得更多一些。这套呢双塔阵容能大幅的提升广厦的内线高度和护框能力，上海队再想靠这个锋线群去冲抢篮板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啊。总结一下，就是广厦赢球逻辑就是把状态不好的人放到替补席，把速度慢的人换下去，打双小外配双塔啊，就是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持球人的能力，一方面把对方没有内线的这个弱点给抓住，再有哀兵啊，这样的一些强度和血性，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希望。说完广厦，我们再来看上海。上海其实在本次总决赛之前，怀赛德就已经不能打了，然后洛夫顿呢是单臂去打比赛。那为什么第三场反而赢了16个篮板啊？甚至这个上半场篮板球28比15，能够净胜将近13个篮板球，其实是王哲林一个人抢的吗？答案肯定不是。就上海队用了一套本赛季赛季最成功的吴中锋的防守体系，核心呢就是换、夹、冲啊。换呢就是锋线队员的无限的换防。上海队摆出的阵容是经常是王哲林加上张镇麟、李洪全、刘铮。其中呢，这个王振林、李洪全、刘铮这几个人呢，身高1米95到2米07之间，移动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能换防所有的这个挡拆配合。广厦呢一打挡拆啊，上海队立刻是换人，后卫到锋线，锋线到后卫，不给你顺下的机会。过去广厦打这个挡拆，胡金秋顺下接球是一个杀招，但上海队是无限换防，直接把这个最强的杀招破解了，所以大球接不到球，广厦进攻就只能靠布朗硬接。布朗已经很强，但是硬解能力呢在 CBA 赛场面对包夹也是很难的。再说这个夹啊，坚决的是包夹啊胡金秋。上海队的策略很明显，一旦胡金秋在低位拿球呢，他们就是两个人上来防守，逼着大球往外传，往外传的外线现在只有布朗一个人能投进三分，其他人像朱金龙等等是没有开。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广厦想赢还是会在外线多一些新的得分点。另外就是冲啊，就是上海队现在这个冲抢篮板很凶，就上海队抢篮板呢没一个人站着的，就王哲林卡住位置，张镇麟啊、李洪全从两侧45度往里冲，点波式抢篮板。其实这种打法对体能要求很高，但效果也是很好。但是呢，毕竟上海队没有中锋，所以说呢，这个办法上海队应该还会继续延续。

0: 就怎么说呢，两支球队基本都是名牌啊，如果是我们期许的话，希望本场比赛广厦能够扳回一场胜利，乃至于去上海能够再收复一场胜利。我们希望今年的总决赛的比赛呢，不要是一个4-0的横扫，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比赛时长，带来更多比赛的精彩程度啊。
1: 嗯，好的好的。
2: 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的夜间到后天呢，南方地区会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降雨的落区啊移动速度比较快，夜雨的特征是很明显的，部分地方呢跟前期降雨的区域会有重叠，像贵州、广西、江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就是比较高的，要加强这种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和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另外呢，在华北黄淮还有辽宁等地呢，都是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河北、北京还有天津、辽宁、山东的强对流天气是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也是提醒各地要做好防风、防雷、防雹的准备。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在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等地，部分地方呢都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辽宁的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的北部，还有山东的西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华北的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江南等地呢，部分地方是会出现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气温方面啊，华北黄淮先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炎热就会自北向南开始缓和了，而在江南、华南呢是属于高温闷热型的，高温的数值不太高，但是呢湿度大，感觉是更加难受。
2: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明天在天津落幕，
2: 国务院台办明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的是捷克队。
2: 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
1: 日本政府计划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

0: 重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

0: 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3: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4: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5: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4: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6: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7: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8: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9: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0: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2: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

0: 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3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3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

0: 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

0: 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3: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4: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 在机器人

0: 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2: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3: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1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2: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市攻坚行动靖远县座谈会召开；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靖远县座谈会召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组长张宪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汇报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张宪民强调，要全面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抓好企业隐患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格按照五定要求，逐条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常态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向好。要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抽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警示约谈、培训考核、严格执法等多重手段，倒逼企业把安全投入、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排查等责任落到实处。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压实企业、属地、部门三方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强化整改全过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业务培训，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触突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全县安全发展底线。会上，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各自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成员参加会议。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

0: 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董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晋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日，晋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赴美好童真之约。活动伊始，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正式开启。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仪式井然有序，庄重肃穆。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迎风飘扬，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色彩。新老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随后，学校对本学期涌现出的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等进行了集中表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合唱、秦腔、跆拳道、器乐表演等多种类型。舞台上，小演员们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诉说童真美好，礼赞美好时代。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次六一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更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4: 真笨。
5: 宝宝来吃饭了。
6: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4: 真糊涂。
3: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7: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4: 嘿嘿，你有病。
8: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0: 好，知道了，放心吧。
9: 张总，你找我？
11: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0: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2: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3: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0: 记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关有个老勤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7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猪疗，他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底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名，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关，给荆州税关，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和其他那些狱吏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那馒头好吃多了。这个笑话在衙门里就流传开了。每当宴会上吃鱼，大伙就问他，李师爷，这道菜比不比你家的馒头好吃啊？李顺是一听一笑，什么也不说。按理说在衙门

0: 你当差那也是个体面人，娶个媳妇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李顺这个人非常老实，风月场上的事儿他都躲着，一直到30多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他娶这老婆是个老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李延凤。李延凤这个女人，她和李顺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她就觉得李顺特别窝囊。再说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李顺一年的俸银也就是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这级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6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每年都换新的，可是自己老婆3、5年也难换一次。再说人家的老婆时兴的花布样经常的买回家里边给自己夫人穿，可是自己从来不买新鲜的，心里边确实感到过意不去。就这样啊，他也不抱怨，照样守着一份清正的工作。那些不义之财他是一点不贪。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纹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哎，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李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礼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儿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说的脸都红了。
1: 连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有善报。可是啊，一看自己家过的日子很寒酸，他就经常发牢骚。有一次两口子订了个合同，你不在家的时候再理盒子我可以退回去，但是我跟你可不能白受穷， 你李顺必须给我来一个

0: 补偿。
1: 李顺一听，补偿，两口子补偿什么？
0: 这么着吧，我退一次礼金，你就给我做一次足疗，咱俩就算扯平了。
1: 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
0: 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
1: 这种事又算什么呢？
0: 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
1: 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
0: 一咬牙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连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李延凤想起这件事儿了。
2: 哎，李顺，你今儿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
1: 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
0: 就这么着，被金学增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
2: 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
0: 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透出了光芒，深沉有力的目光。金学增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了几分敬意。
2: 哎呀，金大人，
0: 尉迟一到荆州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增一点都不陌生，官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金学增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增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我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官的事来找您。
1: 税官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
0: 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
1: 说着话，金学增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
0: 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降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4,700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增，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官这本账您全翻遍了。
1: 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旭东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关管账吗？
2: 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僧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
1: 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税关管了三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底报上都看到了，你实心为朝廷办事，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底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
2: 金学增一听脸就沉下来了，
1: 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不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2: 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1: 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增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税关三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只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捅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学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
2: 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1: 哎呀，下官在。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
2: 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官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
1: 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远安县了。金学僧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
2: 我来到荆州就想见
1: 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
2: 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

0: 税关这层纸捅破。
1: 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了，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杆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杆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打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啊，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金学增为了查税官的账，来到了李顺的家。李顺对金学增早就了解，那是在底报上了解的，他呢也想探探金学增的底。一开始当金学增问他一些情况，他是支支吾吾，往旁边扯，不往正题上唠。金学增一发火，他看出来了，金学增是诚心诚意要把税官的账查到底。他知道应该把实情告诉金学增。那么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对金学增说了，金大人呐，你可知道大蛇都打七寸，可不能让蛇咬了。如果这条蛇要是毒蛇，就像眼镜蛇似的，给你咬上一口，你的小命就没了。再说税官里那些当差的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你要是一翻老账，这些人就得跟你打横炮，到时候就得给你使绊子，制造麻烦。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税和石匠、瓦匠、木匠、铁匠这些搬匠税。再说这些小税种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另外这些税制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官府逼收，苦的是普通的百姓。李大人，那你说真正的偷逃税在哪儿呢？金大人，今天下官给您提个醒，真正的偷逃税在榷场。所有大众的买卖，那种交易都在榷场。因此荆州城的老百姓把税官称为榷官。再说金学增一直对榷场税心有怀疑，可是这段时间他根本就查不出榷场税的任何蛛丝马迹。今天李顺一提，金学增猛然间就醒悟过来了。李大人，在下知道榷场税里边确实有猫腻，但是为什么我在账面上看不出来呢？金大人，那叫账外账，当然您查不出来了。再说荆州城最大的偷逃税户不是别人，就是当今宰相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啊！金学增一听可以说当时就傻眼了。张居正的父亲是荆州城有名的偷税大户，这还了得？你说我查不查这个案子？我要是查就得得罪首府，我要是不查就愧对朝廷。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大人，你说张老太爷是荆州城最大的偷税户？那当然了。嘿，你可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文章。我跟您实话实说，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就是现在的知府赵谦，他把长江边上一片没有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偷偷地送给了张文明。这片荒田一共有1200多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亩是只收谷米，不交任何的赋税，也不摊丁。你说这是不是最大的偷税漏税户？金学增听到这儿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样金大人，你不敢查了吧？
1: 是。
3: 金学曾确实点头，自己绝不敢查张老太爷。李顺把头一摇，我说金大人，你一到我的家，我就劝你赶快打道回府，为的就是这件事儿。首府家里的事儿，谁敢乱插手，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今天我把话又说回来，你要真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了，其他的难题在你眼里都是小菜儿一碟。要说李顺说起话来是句句在理，金学曾不得不在心里边佩服这个李顺。我说李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教请教您。请讲吧金大人，只要我李顺知道的，今天我毫不保留。那好，你可听说荆州城有个美女叫江小凤？金大人，你要提起江小凤，我再跟您透个底儿，这个江小凤可是荆州城最美的女人，赵谦见了她都直拉了汗水，时时刻刻的都想把江小凤搞到手，可是这个江小凤是认死不从的，她是实在没办法下了毒手，跟她手下那个宋师爷做了一个扣，把江小凤的丈夫以偷漏税的名义抓进了大牢。李大人，这个事确实是冤情。那当然，他和那宋师爷玩的是文字游戏。李大人，这件事儿一旦到了大堂之上，你能不能做一个证人出现？金大人，要说做证人，这是我应该做。但是赵谦，他当知府，我就是能做证人，我也不敢呐，我惹不起这个赵谦。好，那假如一旦有一天，我来审这个案子，你能不能出证呢？金大人，荆州税官确实，这个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做生意，但是人家江小凤的丈夫赵宝才已经把这笔钱还了，我只能证明这件事儿。至于赵宝才为什么欠他5000两银子，这件事儿我不知道，但是荆州税官的5000两银子已经如数归还。要说犯罪，那也是宋师爷犯罪，他把国库的钱借给了个人，责任在他，怎么能赖上人家赵宝才呢？金学曾听完点了点头，好，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一旦有机会，你一定做一个好证人，洗清赵宝才的冤情。放心吧金大人，我李顺做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两个人正说到这儿，就听到大门外有人高喊一声，这是不是李顺李大人的家呀？李顺一起身，正是，只见从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荆州税官的官差，金学曾认识。你慌慌张张找李大人有什么事？这个官差一看金学曾，金大人，我可不是找李大人，我是找您呐，出大事了，咱们税官的人把张老太爷打的是满脸流血，当街死过去了。什么？哪个张老太爷？就是首府的令尊大人。 金学僧一听，当时是大吃一惊，他马上一转身朝李顺一拱手：“李大人，税官那边出事了，我得马上回去，咱们后会有期。”金学僧说完之后，匆匆忙忙地跟着他手下这个当差的就回到了税官。那么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再交代一下。那个时候正是阳春三月，荆州城到处是万紫千红，俗话说得好，春是一刻值千金。你看这春天来到了，这荆州城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人来人往，这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在忙人当中也有闲人。你看这一天早晨就有这么一位老人是非常悠闲，这位老人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裳，你看他脚上蹬着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位老人是个有身份的老人。你看在街上很多人主动地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就是张文明老人，也就是当朝宰相的父亲。提起这位老人家，念了一辈子书，但是没考取功名，很早就娶媳妇了，后来儿子长大了，跟他是同府的学生，父子俩同去武昌进行乡试，儿子考中第一，他是名落孙山。再说儿子在京城的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呢在家乡是照样年年赶考，最后一次赶考已经59岁了，还是没考中，眼看是60岁的人了。最后他长叹一声：“哎呀，这命跟读书是无缘了。”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学业，在家安享晚年。再说儿子也非常争气，虽然他没考中大官，这儿子官当大了，他呢这力就越来越大了。再说这老汉有个习惯，起早愿意溜达。这天早晨他沿着大街就溜溜达达的锻炼锻炼身体。他走着走着一看这天哪要下雨，他赶紧一转身想往回走，可是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冲出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扑通一下子给他跪下了：“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他这一跪下把张老汉吓了一跳。等张老汉仔细一瞧啊，原来是老乡亲李老汉。这个李老汉他和张文明老汉都是老乡亲，老家都是张家台子。这张家台子离荆州城东也就是8-9里地儿。再说张居正嘉靖26年考中进士之后，当时是父以子贵，张文明就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一开始住在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升入国家级领导人了，这身价就长高了，拍马屁的人就多起来了。当地的官员，你策划一个主意，他出俩钱儿，张居正从北京又带回一些钱，大伙一凑合，张文明老汉就买下了东门大街辽王府。再说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被人告发，说是要谋反，这个辽王就被废为庶人。结果

0: 在监狱里就死了，他的家产就充公了，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非常有格调的辽王府。张文明父亲张震曾经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府守门守了十几年，没想到这历史就开了个玩笑，过去老张家是人家的奴才，现在辽王府变为大学士府了，街坊邻居都管张老汉叫张老太爷，这张老太爷的名是越传越远，成了荆州城第一号的大名人。张文明老汉虽然地位升了，但是这个老汉也是个读书人出身，在官府面前他总是规规矩矩，从来不找官府的麻烦。可是今天李老汉给他一跪，把他闹愣了。我说李老弟，你这是为什么事啊？老哥呀，我家里有很多事儿，我需要您帮助我呀。你快说，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张老哥，你得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怎么了？
0: 我儿子被税官的当差的给抓走了。什么？这税官的人这么大胆？张文明这一抬头马上注意到了玄妙观门前的广场上黑压压的来了一大片的人。来的这些人有很多是城外来卖菜的。这功夫就见大概有100多名菜农一个个抱着大扁担把这十几个官差给围起来了。在这十几个官差人的中间还有一个人被大铁链给锁了，被锁的这个人就是李老汉的老儿子，叫李狗。张文明一看这抓人可是件大事，他马上吩咐自己手下的家丁把跪在地上的李老弟给扶起来，他就往人群里边挤。这时候就听有人喊，快散开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你看这个人喊完之后，抱着大扁的这些人很自然的分开一条小道。再看张文明老汉跑了几步是气喘吁吁就上来了。再说他身后那李老汉也跟着进来了，他几步就来到他儿子面前，到那一伸手拉起他儿子就往外走。这功夫有一个差官的小头目过来了，到跟前一把就推了李老汉一下子，退回去，再这么闹连你给锁了。这时候那人回过头一看张文明老汉，他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张老太爷您老早。张文明老汉上上下下打量了眼前这位30多岁的差官，一看这个主一脸的横肉，身穿9品的官服，心中明白这可能是个小头。你说了算这个事儿？
2: 是，小的我叫段生。
0: 段生，那我问问你，你是哪个衙门的？
2: 回老太爷，我是税官的小差官。
0: 啊，你是税官的差官。这李狗，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2: 他抗税。
0: 抗税？
2: 李狗啊，我是你张大爷，你跟我说一说，你究竟抗了什么税？
0: 他抗的是朝廷的税。
2: 这段生接了一句，张老汉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段大人，我没问你，你查什么税？ 狗啊，你究竟抗的什么税？你跟大爷我说一说。紧接着，李狗就把这实情讲了一遍。他们家原来有十亩水田，在十几年前，京江的大堤决口了，发了大水，他这田就被大水给冲走了五亩。大水退去之后，家里的十亩田就剩下五亩了。可是每年这税官派人去征税的时候，仍然按照十亩计收。李家是一年一年往下拖，一直到最后就欠了朝廷的税银。最后老李家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就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门去告这状，可是都被打回来了。因为朝廷有规定，纳粮是按注册的土地纳粮，因为你们家早就在朝廷把这十亩田入了册了，想改根本没门。再说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多少年前的老田亩账册收赋税，然后呢还根据这摊派丁税。如果说江陵县少了五亩，那么就应该县令自己从腰里边掏钱把这税补齐。你可别小看这简单的事情，要想解决比上天都难。李家抱了天大的委屈，但是告状也找不到门，每年交纳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少，小门小户的人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这税是年年的增，这一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的皇粮税，要是遇上丰收年可以多留下几斤谷子，要是赶上灾年那就倒了霉喽，一家人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就这么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的一家人反倒欠朝廷很多银两，这十几年加在一起是11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了恩，免了钱粮税，把隆庆二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了。可是虽然勾销了，李老汉家还欠朝廷8两银子，结果是年年欠朝廷的钱年年还不上。这还不算，他们家又摊上了一场大祸。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张文明老爷子，也就是宰相他爹，这一年春暖花开，在大街上溜达溜达，来到玄妙观的门前，结果啊，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自己的老乡亲李老汉的儿子李狗被税官的官差给抓起来了。张文明老爷子就得了解了解，你们税官的官差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一问，李狗啊就把自己家里的实情全都讲出来了，说我家里边一共是五亩田，可是要交十亩的税。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十亩田是十几年前照的册，可是江陵发大水冲走了五亩，人家朝廷照样按十亩田纳粮，我家是年年还不上朝廷的钱，这还不算，我家又飞来了横祸。紧接着他就说他家的横祸就是因为长江发大水引起的。要提起这长江的水患，十有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在长江边上有一句俗语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每年一到汛期，荆江边上的老百姓和当官的都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万一决了口，地方官员的前程就断了，轻的丢掉乌纱帽，重的把你抓进大牢。再说老百姓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决口对这些平民百姓来说简直来了一次灭顶之灾。就像李狗家这样的情况，那就更受罪了。单说去年这汛期来得晚，到了六月，连降半个月的大暴雨，江水是猛涨，哼，这次长江的水来得可太猛了。当时全省的官员和老百姓日日夜夜的守在荆江的大堤上，这守堤这些民工那可不是想不去就不去，按田地摊民夫，你家五亩那你就出一个，如果十亩地你就出俩。李老汉家是五亩田，可是登记册上注册的是十亩，你家就得出两个民工。李狗和他哥哥李虎哥俩都上了长江的大堤，在大堤上日夜得巡防。这天晚上该着他哥哥倒霉，碰见了一条毒蛇，给他哥哥脚咬了一口，当时那血就出来了。民工一看也吓毛了，这脚被毒蛇咬一口，赶紧的上药啊。可是长江出现了险情，没人照顾他，他只好一瘸一拐的回到自己家里边，这就耽误了治疗。最后李狗的哥哥李虎腿就残废了，变成了残疾人了。民工要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当时的政策是只给免差，其余的什么都不管。李虎残疾了之后，在家里是什么也不能干，出门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李老汉家里本来就困难，又多了一个残疾儿子，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再说李老汉自打他大儿子残废之后，他只好领着小儿子种完五亩田之后，在家里的菜园子上再种点青菜，好卖俩钱花，补充补充平时的生活费用。这一天把菜呀割下来，想赶早到荆州城卖个好价钱，所以就特意起个大早，爷俩是一个人挑了一担青菜，来到荆州城玄妙观的菜市场门前，好把这菜卖出去。这功夫
2: 就看荆州税官来了一大帮当差的，这些差官呼呼啦啦的来到了李老汉的跟前。领头这个段生，他认识李老汉。我说李老汉，我们几次给你下传票，你怎么总躲呢？今儿个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走吧，到我们税官衙门走一趟。李老汉心里明白，因为自己欠了人家8两税银。你看李老汉上前点头哈腰，段大人您老开开恩，我今年收成好，一定在年底把钱给您还上。去去去去，少扯这套，拿话唬我们，老子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去抓这李老汉，就看李老汉身后撑的一下子出来一个黑脸的大汉，用手指头指了指段生的脸，你跟谁当老子？哎呦，段生吓了一跳，半路上杀出程咬金，你是干什么的？狗啊，别胡来别胡来，人家是税官的官差呀。我说段大人，我们乡下人不懂规矩，这是我儿子李狗。哎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条狗。如果要是一只老虎，我还得吓跑呢。他说完这句话，你看这些差官笑嘻嘻的在耍笑着这李老汉。段生一看自己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手下，根本就没把这爷俩放在眼里。你们家欠朝廷的税银一共是8两，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啊。知道你还这么凶？我爹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凭什么跟我爹耍态度？这李狗啊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说话这口气就挺硬。段生一听这句话，你欠税不交，你小子还来脾气了，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把这条狗给我抓起来。这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再看李狗把扁担一横，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就凭抗税这一条，不把你抓起来也可以。你现在就把欠的税银交出来。没有。这李狗把脖子一梗，扁担一横，你小子还挺硬气，先把他的青菜给我没收了。段生说完这句话，他手下那些差役上前就来抢这青菜筐。再说李狗本来一听那个税字就有气，再联想到自己哥哥李虎一直到今天下地走路还得拄着棒子，越想越来气，就这气头一伸手推了那个差官一把，看你们谁敢抢我的东西，我跟你们拼了。段生手下的这些差役一看李狗真的较起劲儿来了，好你这条犟狗，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李狗这功夫也真急眼了，他嘡啷一声把扁担就抽出来了，啪嚓这一下子就把其中一个差官打倒在地上喽。这个差官躺在地上哎呦哎呦的直叫唤，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反正这回李狗算是闯下大祸喽。这十几个差役上前之后把他扑倒在地，是一顿拳打脚踢，噼里啪啦就打起来喽。然后拿起个大铁链子把这李狗就给锁起来了。来卖菜的菜农这一看自己的同行被打了，这些菜农可不让了。

0: 像凶神似的。他马上命令手下这些差官把刀都拿出来了。这时候蔡农一看这些差役把刀都掏出来了，就没敢上前去闹事儿。双方就在玄妙观的门前僵持住了。也就在这功夫，张文明老汉溜达到这儿，听完了前前后后的情况，这张老汉明白这件事儿非常棘手。他原来认为李狗不过跟这些差人斗气，凭他自己的面子张一句嘴让这些差人放人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儿不这么简单。李狗是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的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赋税历来是国家的大法，每个人也不敢马虎。再说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确实是倒霉的事儿。在江陵县，这种倒霉的事儿也不光李老汉一家。过去江陵县的县令就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字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正德年间到万历年间，这已经六七十年了。要知道这六七十年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的赋税是一两也少不了，这就苦了那些顺田折地的农户了。每年县衙门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呢朝廷改一改规矩，照实纳税。当时的县太爷也明知道这些要求非常合情合理，可是自己七品县令做不了这个主。再说现在张老汉知道这件事儿，李狗爷俩是非常委屈，可是怎么能把这李狗救下来呢？他只能上前埋怨李狗。我说狗啊，你这小伙子怎么脾气这么大呢？有理就讲理，为什么打人家？人家是替朝廷收税啊。再说李狗根本不服气，张大爷，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呢？周围这些卖菜的也都替李狗打抱不平。我说张老太爷，李狗确实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的税，这不倒霉吗？再说新皇上登基了，隆庆二年前的税全免了，可是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缴清呢？我说张老太爷，您的儿子在朝廷当宰相，这么多不合理的税，你能不能让你儿子跟皇上合计合计给改过来？又有一个蔡农说话了，哎呀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们衙门里头，老百姓是没好啊。这人多口杂，东一句西一句，指桑骂槐。
1: 张老汉听出来了，来的这些人每一位那肚子里边都有很多的怨气儿。
0: 但是他既不能批评这些官员，也不能向着这些老百姓。
1: 再说骂官府的这些菜农把这个张老爷子也给烧进来了，
0: 张老汉心里边就窝了一股火，可是又不能发作。段生看出来了，张老太爷现在非常尴尬，
1: 这个段生就想给张老太爷找个台阶下。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你看段生寺外的这一瞧，呵，正好有个小伙子段生认识，这小伙子他家也欠过税，他家欠的税啊可不是田产税，他家欠的是搬将银税。但是这个小伙子他以为在大厅之上段生把他忘了呢，

0: 结果断声指了指这小伙子，哎，你小子有别人说的还有你说的吗？你家是不是也欠税？我家欠什么税啊？哎，你别嘴硬，你们家是不是住在西门芝麻巷？陈八开就是你爹。你有个外号叫屎缸里的大蛆，是不是？这小子把他眼珠子一转，根本没在乎。哎呦，段大爷，你好眼力，我就是那屎缸里的大蛆。我说的没错吧？你们家还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快到5两了，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看这个大蛆啊，根本没在乎。这笔税银是你们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你们。这个大蛆说话是特别的硬，不仅硬，还讽刺这些税官。有能耐，你们就把我抓进去抵税，我替你们出几年苦力不就得了吗？哟，这小子嘴挺硬强。再说这大蛆，他说的酱班银税，在城里边有这么一个税种，就是木匠、瓦匠、铁匠、石匠、裁缝，这些工匠每年需要向官府交纳税银4钱5分，这个税种称为酱班银。这个税种制定于建国的初年，就是大明王朝元年，可是户籍一成不变，中间要是出现了绝户，就是没后代逃跑这户，那么这个税银就由当地的衙门负责，就这个税种一直强行征收到嘉靖年间。地方的衙门为这个税种也是叫苦不迭。荆州城有一位老御史，当时就这个酱班银税这个事儿，给皇上写了一个奏本。经过多次的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这个税法。应征税的项户再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是10年一审，这期间一旦有死亡的就给注销。一个小小的改革虽然不算完美，但是这个小小的改革使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再说大蛆，他爷爷是有名的弹花匠，就是棉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2年就死了。他儿子陈八开，还有他孙子，就是陈八开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就是那个大蛆，两个人谁也不是弹棉花的职业，就是没继承上一辈传下来的技术。但是按照规定，这10年当中他们家必须如数交纳这酱班银税。陈八开和他儿子大蛆是说什么也不肯花这冤头钱，就这么一直抗税，抗到现在。今天段生点出来大蛆的名儿，本意是提出这个欠税的事儿，打击一下大蛆的气焰。没想到这个大蛆气的是七窍冒烟，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放在眼里。段生一听可急眼了，不是你娘的，老子今天非把你也整一整。衙门朝廷规定收税，你敢说我们收黑钱？对，我就说你们收黑钱。我爷爷死9年了，骨头渣子都烂成灰了，你们还收他的酱班税？要收，你们上坟窟窿里收去。没想到这个狗还没完事儿，这个蛆又拱出来了。张文明不想为这些闲事把自己搅进去，他本想说两句 两头谁也不得罪的话，就离开这地方。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税官段生喊起来了：“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把他给我抓起来！”段生一挥手，手下这几个差役就扑过来了。再说这个大区，可不像段生说的，是屎缸里的大区，就能在那屎缸里待着。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怎么说呢？他在这一带，那三只手是出名啊，有一身骨上早的功夫，身体特别的灵活，就像一只白猿。他一抬腿，腾的一下子跳出去了。跳哪儿去了？跳到张老太爷身后躲起来了，把张老太爷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了。假如这个小子要是猫在张老太爷的身后好好待着也行，可是他嘴不老实，说出来一段顺口溜，把这税官都给骂了。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今儿个横行，明儿个就偏瘫，过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要说大屈念的这套歌，本来是在荆州城流行多少年的顺口溜。再说平常这些税差都是趾高气扬，今儿个让一个卖菜的给骂了，他能不红眼吗？这些差役什么也顾不得了，呼啦家伙拿着刀枪棍棒就扑上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一看势头不妙，他把张老太爷往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是脚底抹油跑了。这个古上早大屈跑了，可是首府他爹张老太爷倒了大霉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2日消息，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方面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投降是不可能实现的，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阿萨迪说，伊朗已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我们也毫不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穆赫比表示，经过此前战场实践以及与对手的直接交锋，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并深入发展。世界卫生组织6月2日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321例病例，另有116例的疑似病例。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已经造成4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巴林内政部2日宣布，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此刻提示，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提示，由于陆地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确保安全。机场、高速公路、轮渡码头采取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航行作业的船舶应加强瞭望，控制航速，保持航行安全距离，谨慎驾驶，确保航行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 总体上这个大加纳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中小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中小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

0: 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2: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也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 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一到三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中小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来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六到八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六月到七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七到八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1: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2: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些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2: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 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
3: 嗯，
2: 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

0: 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1: 嗯，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0: 嗯，
1: 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岸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嗯，
1: 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
0: 嗯，
1: 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
0: 哦，
1: 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重要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加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2: 是，
1: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嗯嗯，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0: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1: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0: 啊，
2: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1: 是，
2: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
1: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对，
1: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2: 对，是，
0: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0: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

0: 部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1: 嗯，实际上这个四不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
0: 嗯，
1: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教育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2: 是，
1: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险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1: 对，
0: 是。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

0: 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1: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
0: 嗯，
1: 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0: 嗯。
1: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2: 那么这样，就没下下来之前，
1: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时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 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源模型、浑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力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域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源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中小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中小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2: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1: 是，
0: 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1: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0: 是
1: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
0: 对，
2: 的确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2: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1: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0: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1: 通过各种传感器向咱们的这个

0: 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防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防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慢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2: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的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

0: 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万亿，里边房屋库容呢是1800亿房屋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一些这个珊瑚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又在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
2: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凹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

0: 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1: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2: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2: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2: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2: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2: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

0: 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鲎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

0: 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6: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

0: 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

0: 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

0: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

0: 三者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瑟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六月至八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4: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3: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

0: 游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 而友好

0: 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1: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划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十七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2: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1: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十五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3: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3: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4: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5: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

0: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1: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山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0: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2: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0: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1: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市攻坚行动靖远县座谈会召开；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晋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六月一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靖远县座谈会召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组长张宪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汇报靖远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张宪民强调，要全面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抓好企业隐患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格按照五定要求，逐条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常态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

形象好。要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抽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警示约谈、培训考核、严格执法等多重手段，倒逼企业把安全投入、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排查等责任落到实处。李小青表示，靖远县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压实企业、属地、部门三方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强化整改全过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业务培训，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触突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全县安全发展底线。会上，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各自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成员参加会议。童趣满满庆六一，亲子相伴暖时光。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开展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夏日和煦，童趣飞扬。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丰富幼儿节日生活营造温馨欢乐的成长氛围，拉近亲子距离，深化家园共育实效，6月1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精心策划开展了趣味满满的六一亲子主题活动，全体师幼及家长欢聚一堂，携手共度美好童真时光。本次活动以快乐成长、亲子同行为核心，结合托育中心低龄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认知规律，精心设计了兼具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的系列活动，主打温馨陪伴、趣味体验，让每一位宝贝都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在亲子互动中收获温暖与成长。活动现场气球摇曳，温馨活泼的节日布置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欢乐氛围，一系列贴合幼儿发展的趣味项目有序开展。在手工创作环节，小朋友们小手紧握画笔，和家长携手创作六一主题手工作品，认真勾勒，精心粘贴，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承载着亲子间满满的爱意与美好期许。在吹泡泡游戏中，家长化身孩子的专属搭档，耐心陪伴，暖心鼓励，孩子们勇敢参与，积极挑战，在玩乐中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培养勇敢自信的品质，家长懂立根。整场活动氛围热烈又温馨，处处回荡着孩子的欢笑声、家长的鼓舞声和老师的引导声，没有紧张的比拼，只有温柔的陪伴，没有输赢的角逐，只有快乐的体验。孩子们在亲子协作中增进了自信，在互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节日氛围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家长们全程沉浸式参与，放下忙碌，专注陪伴，近距离感受孩子的成长点滴，深入体验托育中心的教学理念与育人氛围。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主任霍雅娇。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童心逐梦绽芳华，欢乐六一润童心。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6月1日，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一小学的校园内，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赴美好童真之约。活动伊始，庄严的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正式开启，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仪式井然有序，庄重肃穆。

0: 老队员为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迎风飘扬，成为校园里最耀眼的色彩。新老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校园上空。随后，学校对本学期涌现出的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等进行了集中表彰。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舞蹈、合唱、秦腔、跆拳道、器乐表演等多种类型。舞台上，小演员们神采奕奕，自信满满，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诉说童真美好，礼赞美好时代。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此次六一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节日，更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4: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5: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6: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7: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8: 哎，这孩子。
9: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啊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0: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11: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了。你和你的朋友。
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关有个老勤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7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竹帘， 他夫人

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邸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命，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官，给荆州税官，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和其他那些狱吏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那馒头好吃多了。这个笑话在衙门里就流传开了。每当宴会上吃鱼，大伙就问他，李师爷，这道菜比不比你家的馒头好吃啊？李顺是一听一笑，什么也不说。按理说在衙门里当差那也是个体面人，娶个媳妇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李顺这个人非常老实，风月场上的事儿他都躲着，一直到30多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他娶这老婆是个老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李延凤。李延凤这个女人，她和李顺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她就觉得李顺特别窝囊。再说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李顺一年的俸银也就是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这级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6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
每年

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文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礼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礼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儿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儿说的脸都红了。莲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她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有善报。可是啊，一看自己家过的日子很寒酸，她就经常发牢骚。有一次，两口子订了一个合同，你不在家的时候，这礼盒子我可以退回去，但是我跟你可不能白受穷，你李顺必须给我来一个补偿。李顺一听，补偿？两口子补偿什么？这么着吧，我退一次礼金，你就给我做一次足疗，咱俩就算扯平了。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这种事又算什么呢？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一咬牙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莲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莲凤想起这件事儿了。哎，李顺，你今儿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就这么着，被金

0: 雪僧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雪僧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透出了光芒，深沉有力的目光。金学僧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了几分敬意。哎呀，金大人，尉迟一到荆州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僧一点都不陌生，官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金学僧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僧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我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官的事来找您。税官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说这话，金学僧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降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4,700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僧，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官这本账您全翻遍了，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学宗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官管账吗？
1: 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僧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
0: 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税官管了3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底报上都看到了，您实心为朝廷办事儿，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底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
2: 金学僧一听脸就沉下来了，我怎么没想到？
0: 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

0: 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儿？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八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增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水关三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只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捅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学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1: 哎呀，下官在。
0: 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官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原县了。金学增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哼，你不是要参我吗？”“啊，李大人，那是我一时的气话。来来来，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税官这层纸捅破。”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了，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